0: 情况复盘啊什么的、嗯、然后我们总啊、嗯、在后面只跟了六个字啊，啥情况这么牛然后你知道就是有那个特别典型的，我们在看比赛不是之前聊过吗、哎、有的时候我就不敢看了，我觉得我看这比赛就会输，
1: 对
0: 对吧，
1: 我懂我懂、嗯、
0: 总说我今天就是早上忙着在外面那个开会没有看你们直播，嗯，你们早上这么厉害，
1: 对、啊、
0: 那下次我就不看了
1: 看了呀有时候想总是哪里来的这么多可爱的表情包，但表情包真的很跟潮流，
0: 然后我后来我就想说总那意思是今天没有在我们直播间下单
1: 但是他后来他补上了呀、啊、
0: 这端水大师不端了昨天因为刚还有朋友说白水呢，白水到底有没有了，我们说就上一条，如果有的话啊，稍等一等，
1: 我们再给大家问，因为就是它不一定有库存，然后也不一定今天能做链接、嗯、但是我还挺喜欢那种感觉，如果在谁的直播间就为了我上这一个链接这么一条库存上完立刻下掉，
0: 因为我今天早上
1: 来，因为我专属的，
0: 昨天那个同事们问我们就是还要不要了、嗯、我们说这专场做过了啊，就不上了，
1: 缓一缓，
0: 对对，让那个他先把这批货先发了，
1: 对，
0: 结果今天早上来，我跟我们沈老师说：“沈老师，麻烦你把那个白水给我，我想带。
1: ”我在看到我们群里那条消息的时候，翻了一条白眼。
0: 这里有个生日祝福要送出，是给小肥羊的。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要祝自己天天开心，每一天都活力满满。今天我只上半天班，就和我的队友，然后我们家轩轩去吃火锅啦。
1: 谢谢每周五都给我们唱非常好听的歌的小肥羊、嗯、祝你生日快乐。
0: 是，我们赶紧来听一听，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我们所有的伙伴们发来的语音。首先、嗯、这位好像应该是新朋友吧，7391发来的这一段，
1: 听听。

0: 请加入音乐活力派女歌手行列，
1: 欢迎你7391
0: 去7391。这样啊，你如果还在听的话，你改一个名字，嗯，让我们下次就知道你是
1: 哪一，你明确你是哪一位啊？
0: 知道你是哪一位，好不好？
1: 好，
0: 7391，这样的话你就是，你知道吗？啊，
1: 我们的活宝真太可爱了。你知道 ING 他来了之后，第一句第一上班卡，第二句哇好甜啊，就我们活稿有一种眼睛都还没睁明白就来先给大家发锐评的感觉。
0: 司徒阳说甜妹甜妹甜妹。哎，那个漫天尘，如果你还在的话，白水给你上了，
1: 还真是
0: 那条、啊、
1: 来了，
0: 已经上了，
1: 真是专属链接来了。
0: 就一条啊，没有就是拍，你拍走了我们就下了。然后再来看一下男生江宁张震岳他发来的专语音。
2: 很久没有过这样的蝉鸣在耳边出现，所有回忆为你留在那天。
1: 哎，他唱流行像流行，唱摇滚像摇滚，
0: 怎么可以跟恢宏的声音就是咬字都这么像、啊、
1: 能 solo 能乐队了，是
0: 啊、嗯、哎，不得了啊，
1: 不得了啊。
0: 我们再来听一下德艺双馨当当然。
3: 知了也睡了、oh. 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1: 稳定发挥。

0: 这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宁夏。刚刚有几位朋友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像提到夏天的旋律一定会有这首歌，对不对？
1: 而且唱这首歌不自觉的就很甜蜜，会夹起来。
0: 哎，我也发现了，
1: 是吧？
0: 我发现这件事情
1: 能不能夹得动另说，但是你就是主观意识上是想稍微甜一点唱这首歌。哎，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刚才你说这句话之前，宁夏，我当时自己给自己翻了一个白眼。
1: 对，宁夏。
0: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1: 快喝点那个冷泡茶去去油吧，刮刮油吧。
0: 那我就喝一下那个普洱的味道吧。
1: 对，清甘普洱适合你。
0: 哈哈哈！说妈哟，我学会第一首歌就是宁夏，
1: 真假的？
0: 一个是宁夏，还有一个是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就是这两首歌，对吧？
1: 对。
0: 啊 ，Snow， 他说我名字改好了，7391就是我。上周我还唱了雨中曲。
1: 他上周因为上周我们唱关于雨的歌嘛，
0: 对，
1: 他就来唱了雨中曲。哇，我当时好多人都夸他，就是很唱出那个音乐剧的感觉，好听。
0: 他说改完名字了，我打工去了。我跟你说，就是你改完了，我下次就知道 Snow 他不是新朋友，不然每次看到就是手机尾号什么什么，总觉得是一位新朋友啊。
1: 虽然有时候那个数字看多了我们也能记住，但是总是要叫大家名字嘛，这样也方便以后线下我不能叫你，哎，你来了7391。
0: 苏瑞娜说，昨天我还说梁静茹的鼻音很特别，声音就是有一种治愈能力，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
1: 是，
0: 来吧，那我们再听一下同样哎，这位叫做4892。你看看，这是什么，都是代号的。
2: 夏天恰恰过去的恰恰秘密。
1: 4892我也记得他，他上周发了至少有3条语音，而且他夸我们每一位歌手的声音都很好听，也是上一周来的比较多的朋友。
0: 是、而且为什么这当中透露出了那种俏皮的感觉呢？
1: 恰恰过去恰秘密。
0: 这里要解释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边有朋友问手串呢，手串刚刚那个漫天城已经拍完了，然后我们就下了啊，就是那白水给大家。
1: 对，
0: 然后还有看到我们就是看看这周收到货以后下周看能不能再上一次给大家，因为昨天很多朋友都不在节目里面，
1: 因为他这个是要质检的，这一波发货可能也需要一小点的时间啊。
0: 我们这手串大户昨天都没来啊。还有这个圆圈圆说4号电风扇是那一翻包的那个吗？就是那个。
1: 说对了。
0: 然后记得如果要冰敷让它效果明显一些的话，记得双击就屏幕上会出现个小雪花，
1: 是的
0: 啊，那个就是冰敷，效果对还是非常好的。
1: 而且它不光是有四档直接调节的啊，你直接摁长摁，它风力会自动的调大调小，按照阶梯来的。
0: 现在给大家提到2号链接了，那小风扇提到2号链接了啊。然后刚说到冷泡茶在1号链接，来我们听一下奶昔吧。

0: 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
1: 他说这是我女儿最近循环听的歌，怎么了？
2: 但是夏天确实就是下雨啊什么的，
1: 啊、对，最近确实想让乌云走开，
2: 也很应景，对吧？大家唱歌，我们真的有一种那种主持人串场的感觉。
1: 一直以来在周五，我们不都是担当这个工作吗？
2: 我意思，硬要把这首歌就是往主题上面去扯。我刚才说了半天，我想我为什么那么自觉自然的，就是把这首歌要往夏天上面去扯呀？
1: 我们在周五不光要当主持人，可能有时候还得当点评委，有时候还能自己串场当个选手。
2: 就说到一半，我的职业病犯了。
1: 无论怎样都要现挂现挂。
2: 哎呦。哎呀，好，妍妍说小风扇可以带上飞机吗？那个是可以的呀，小风扇可以的，然后充电宝什么都可以啊。然后大雁说昨天手链还有吗？昨天手链我们可能在周一可能会给大家上一上，看看大家收到货以后啊。来，我们再来听一下亚瑟王老师。
3: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陪你走。
1: 哇，
2: 然后呢，
1: 把我唱沉默了。
2: 对啊，
1: 我就等着副歌呢。
2: 对啊，你的手
1: 快来，亚瑟王老师。我就等着你的副歌。
2: 你看 ，ING 说副歌没了，打了三个感觉。你知道他不是改编了，他唱第一句的时候，
1: 我都有点没反应过来。
2: 这首歌这个调我很熟，但是节奏是这样的吗？
1: 大家都在说怎么能停，亚瑟王老师，大家都难受。
2: 而且这首歌你唱的副歌一定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自己自己会给自己接的那一种。来，有没有朋友把这首歌接上？
1: 快快快快快！
2: 这首歌确实是有那种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咔一下那个
1: 什么
2: 打开汽水那个味儿啊。
1: 什么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2: 就朋友说补上后面那段，别逼我求你。依然自己说我在球场边上跟着往下在唱呢。
1: 我跟你讲不一定有下一段了，亚瑟王老师一般是唱完了人就会消失。
2: 神龙见首不见尾。
1: 对对对
2: 啊，再来听一下上不去下不来。
3: 感谢这个夏天的理由，和你奔跑的午后，只有这次想要为所有的瞬间停留，别害怕遥远的以后，能不能抓紧我的手。
1: 你们是怎么了今天？
2: 对啊，我今天其实特意没有把回不去的夏天放在八点这个时段。
1: 就我的意思是说怎么都唱了一半戛然而止了。
2: 对，
1: 今天
2: 但是今天回不去夏天怎么那么多朋友在唱啊？
1: 之前我们唱什么也有，
2: 就因为之前咱俩在八点最后一首歌回不去的夏天一直跟着在蹦，那一次就是特别的嗨。那回
1: 我们那天是唱什么了也唱了这个、
2: 哦、
1: 是唱毕业季好像是。
2: 对、啊、
1: 唱到了这首歌。
2: 行，这首歌先放一放，我们先把这夏天一定要，
1: 你怎么又给踢了，
2: 我们要把夏天一定要听的那首先听一下吧。
1: 行行行，
2: 没有
1: 宁夏不是吗？
2: 能没有男生来唱这首吗？你们都那么会整个夏天。
1: 想和你环游世界，
2: 来呀。

0: 有朋友说一听这首歌就确实觉得夏天来了，
1: 终于等到了他。
0: 夏天还有一个题中应有之意就是防晒啊，这个要感谢大家。我觉得活宝很好，就是在我们直播间买完东西然后回来都会给我们反馈，然后欣欣他说早上好，我来反馈一下防晒真的很好用，他买的是紫色那个，他说很透气然后肤感也很好。那是我们直播间的爆款明星产品了。
2: 关键今天早上有人说拿它来涂脚丫，
0: 说脚丫里面
2: 晒黑了，
0: 晒黑的一块涂上去完全就是
2: 提亮了，
0: 一秒回去了。
2: 要不还是拿来涂脸吧。
0: 朋友们说哎呦，听完这首歌就是夏花的那个画面又浮现了，想去万宁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卡拉悠悠可以一起来唱的是关于夏天的歌曲，来我们再听一下，我想听一下小杆子唱的这一首。我觉得很有
1: 这四秒我们刚刚试听完了之后大家都说嗯，确实很热，唱的没毛病，
0: 好热啊。来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因为时间有限，今天我们音乐活力派卡拉音乐会的歌单接下来还有这几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朴树生如夏花，苏打绿他下了夏天，然后刚刚有朋友唱到夏日入侵企划的回不去的夏天，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还有
1: 是不是有点过于多了，
0: 毛不易的盛夏，还有刚刚小杆子唱的厦门之夏，就是这些歌就给大家选择好不好，我们开放点歌看看评论区出现哪些歌名，我们一会儿就把哪首歌哪几首放给大家，基本上还有大概两到三首歌的时间。
2: 请问这个事情不需要我来计票是吧？
0: 啊，不需要。
1: 因为我是计不过来的。
0: 不会给您再增加工作量。
1: 谢谢您，谢谢您。已经开始出现 ABCDE 选项了，
0: 真的，来吧，看看我们评论区出现哪首歌先，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来播放哪一首啊。行，那就先这首吧，这首歌我们好久没有听了，
1: 准备五。

0: 我不得不说我好舒服呀，就是听完李玖哲的夏天再听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我觉得就是夏天一定要有的旋律，
1: 感觉夏天真的很适合清风的声音。
0: 是，而且你知道我其实昨天我还准备了一首什么歌吗？我准备了一首梁博的日落大道。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非常非常美的夏天的夕阳下面来听，但是这首歌放在周一早上，我想延续周末的感觉。
1: 你知道前两天梁博在音乐节上，他不是刚好唱日落大道的时候，那个晚霞就特别的美，他手一指，大家全部回头拍天上的那个晚霞。
2: 散了笑容，无法节奏开始不那么沉
0: 重。我觉得夏狂热苏打绿的那张专辑当中的好多歌都好适合听，什么狂热呀，然后他下了夏天啊，这些歌我就觉得听完以后啊，我整个人就非常的舒坦，不管夏天的天气有多燥热，但是我只会看窗外那美丽的风景。
1: 坚定的在投厦门之夏，就是刚刚
0: 南京小敢说，我跟你说，每年江苏音乐台都会放这首厦门之夏，到今年到现在还没有放，你太了解我们节目了吧？
1: 没事，今天就算没放出来，我们刚刚跟你合唱了呀。
0: 我原来可喜欢放厦门之夏了这首歌了。Looper 说，我上班之前听到了他下了夏天这首歌，简直是太感动了。有一种上班都开始蹦蹦跳跳去了，是不是？
1: 周五了，今天就得蹦蹦跳跳。
0: 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雅诗兰黛眼霜，
1: 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眼霜两个字就可以了，平时正装要565，今天买一得二，两瓶只要299，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块钱啊！这是全新升级的第五代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啊，这个渗透力比之前更好，记得关键词是眼霜，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3: is Play FM.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4: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3: 哪10个字？
4: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0: 谈。
1: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2: 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首歌唱的时候你也得嘴巴不要用力。
1: 关键这个歌的歌词听了这么多年我才有一句疑问，就是蚊子蚊子夜里的老大，这句我觉得没有问题，他说我喜欢他，你是认真的吗？哎，哪天夜里他在那边
0: 好了，不管怎么说这首歌今天听完了算圆满了吧。你这再这样我就要拍下去了啊。我们那个直播间的驱蚊水拿来一下。给我一瓶那个可以喷脸的那个。
1: 我觉得狗得是那个用在野外的那个才行。
0: 夏天其实你特别到了年终的时候很多朋友还挺忙的，对不对？
1: 是。
0: 你这个时候你就得好好的对自己，不管是听好听的歌曲，然后让自己尽可能的去享受这个夏天吧。你看刚才我们板栗已经很久没有到我们直播间来留言了，然后我说怎么最近看到他说特别忙，他说最近真的是忙爆炸了。但是我说你拍的有一家那个小馆子里的那个吃的让我觉得很好吃，他说那家店的大肉凉面就是一下子让我就是又有了食欲的那种感觉啊。
1: 感谢您百忙之中还得来我们这儿看看两眼，谢谢您。
0: 欢迎大家早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陪伴大家一起快乐的在上班路上。这里

0: 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那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在我们的这个今天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小黄车当中，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就是跟夏天有关的好物，不管是风扇啊，还是冷泡茶。如果夏天你觉得喝奶茶太腻的话，我觉得这冷泡茶还是非常合适的。
1: 推荐这个果茶口味的啊，青柑普洱，然后芝芝芒芒，还有青椰茉莉，哇，每一个加一点冰块，想一想那个画面，好喝哦。
0: 真是。然后今天看到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像小小刘大壮啊，还有这个奥特之母想吃课堂的朋友都发来了语音，但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来一一的播放了。我们要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卡拉永远 OK 的支持，
1: 要祝大家夏天都快乐哦。
0: 这是刚刚也有朋友点出的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戴天玉先生和王宇飞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进花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九七，星碟用力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明浩，我的新歌《怎么能》已经上线了。其实《怎么能》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它的旋律，最打动我的是它的歌词。歌词非常有叙事感，而且歌词讲述的并不简单的是爱情，而是曾经陪自己度过某时光的那个人，那些故事。我相信像《怎么能》的歌词中很多一些写实的歌词，大家都比较能感同身受。比如说像第二段副歌的最后一句，故事的陌生，我是出局的人，像是一种解脱，但同时也带着内心的不甘。如果再说歌曲中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怎么能这首歌更多的是讲述的是自己对于过往经历的怀念也好，遗憾也好，失落也好，或者说是曾经挣扎过最终选择放弃，整体还是带着温暖和祝福的状态。如果大家深夜 emo 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 bridge 的部分，想把你覆盖，我争取不来，讨厌自己戒不掉对你的依赖，其实这句话还是蛮痛的，希望这首歌曲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安慰还有治愈。

0: 是来自洪明浩带来他的新作品
1: 怎么能。
0: 哎，这是在我们这个周五的环节来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来 DJ 换个的 beat。

0: 最高气温差不多是33度左右。后天呢是阴有阵雨和雷雨，阵风会更大一些，有8到9级，也就是说周日那天风力是最大的。对于南京来说，最高气温32到33度，大家这个门窗一定要关关好，可以适当减少外出了。
1: 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是。
1: 节目最后还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雅诗兰黛眼霜，刚有朋友在后台回复雅诗兰黛这四个字，其实回复眼霜就可以了。官网15毫升正装565块钱，今天买一得二，两瓶只要2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块钱。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眼霜这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啦。好啦，今天我们的周五卡拉拥有 OK 我们周末版的音乐活力派到这儿就圆满的告一个段落啦。
0: 是的，
1: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来自好妹妹带来叫做《南来的风》。
0: 稍后依旧是王晨和潮流生活家，要祝大家安全过周末，快乐过周末、
1: 我们周一早晨的7点钟在音乐活力派当中不见不散啦，拜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

0: 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

0: 注音乐广播 K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
1: 嗨，这里正在陪伴你的相思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今天的开场歌曲，时代少年团的绝配。你让我相信。

这是喜剧动画电影《贝肯熊火星任务》的片尾曲，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绝配。这首歌曲也算是高度契合了那个影片最佳损友还有友情陪伴的主题。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是蔡健雅为电视剧集《不够善良的我们》创作和演唱的片尾曲《善良的我们》，只邀请到了金曲作词人葛大为来填词的作品。

这是来自蔡健雅《善良的我们》，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接下来给你推荐的好物是雅诗兰黛的眼霜，想要购买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眼霜这两个字就可以去买了。官网15号

升的正装要卖到565块钱，今天呢是买一得二，两瓶加在一起只要299，算下来这一瓶还不到150。雅诗兰黛的眼霜，它的涂抹手法也超简单啊，每次你就取米粒大小放在无名指上对搓加热一下，然后呢从内眼角开始点涂轻拍，最后在眼尾按2秒就搞定了，整个过程呢就10几秒，也不用拉扯皮肤，轻轻点拍就行。早上赶时间也可以快速完成，简单几步就能让营养更好吸收，还不费事儿。数量有限啊，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眼霜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它的质地像蛋清一样，涂抹之后就能快速被皮肤吸收，也丝毫没有黏腻感，清爽又舒适，而且是适用于各种肤质，不管你是油性的皮肤啊还是干性的皮肤都适用啊。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眼霜2字就可以了。我们家继续为你送上的，这是英国的歌手 Jamie Miller 跟挪威制作人 Alan Walker 共同创作的 Running Out of Roses。

来自 MC Hot Dog 以及张震岳合作的《改变》。据说大学时期就是热狗他很喜欢听张震岳有一首歌叫《改变》，所以他在自己写这首《改变》的时候，他就有意的加进了张震岳最喜欢的两句歌词，就像是一种传承，来致敬自己喜欢的音乐作品。而这首歌最初原本不是去找张震岳来唱这个副歌，而是由热狗他本人演唱。后来呢，唱片公司就请来了一位女歌手再次去录制了副歌，希望用高亢的女声给这首歌添色彩。最后成曲啊，热狗本人跟唱片公司都十分满意。谁知道有一天张震岳就来录音室探班，热狗就让他来录制一段 demo。 后来在开会的时候，所有人都一致通过还是要用张震岳的版本，所以就有了这次最对位的合作。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张文婷的《人间惊鸿客》。

这是非詹雯婷演绎梦幻西游洛神的推广曲《人间惊鸿客》。在这个星期六，詹雯婷也会去到常州参加一场拼盘演唱会啊，当中收集了一大票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女歌手，比方说有詹雯婷，还有蔡健雅，还有戴佩妮，还有王心凌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啊。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火星哥 Bruno Mars，他今年新专辑当中的歌 Something Serious， 这首歌对于上世纪60到70年代流行乐的致敬，同样让人听了之后很惊喜，有一种就是 Elvis Presley 他那种色彩的歌曲结构，然后

在06年的时候，这个组合有一首歌叫《爸爸妈妈》，就火遍了网络。当时是两个男孩组成的组合，一个是来自东北的张放 Max，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来自广东的韦峰 Sam 共同组成。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他们也是把Hip Hop 说唱，然后跟中国风音乐做一个融合，很有创作才华，本来觉得是未来无限可期，但是后来新人辈出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导致无极生就没能够走得更远，让很多人唏嘘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穗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现在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了，你们家的电视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了。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有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给你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都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而且当下的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给你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在家里就能够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继续为你送上王贤的青绿。

那距离这首歌的首次发表已经过去35年了，因为是1991年的时候发行的单曲。哎呀，人跟人的交流方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你听这首歌，它传递的对人生的态度却丝毫没有变。抱怨是一时，但是以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坎坷和挑战，却是一世的命题。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接下来听到这首歌，6分钟的歌曲，它开始1分钟都是纯音乐，人呢就仿佛是躺在

静止于海面中心的孤舟上，无所谓晨昏日夜和四季，直到遇到一条飞鱼，从海底带着问候，从身左侧飞到身右侧，飞跃的弧度在水上鳞片和光下就形成一种彩虹，微笑的彩虹。我们来听到这中国台湾的一位女歌手叶颖，就是爱着如此奇怪的你。

这是来自夜影的《就是爱着如此奇怪的你》。17年的时候，夜影从当时的乐团当中单飞，他因为心理问题导致失去自己的声音，当时失业、失恋、失声，夜影去医院还查不出来病因，后来回家在楼梯上又骨折了，大半年没有外出也没有工作。他后来是去到了海岛玩了一个月，跟自然为伴，和大自然交流，感受海风，后来就慢慢好起来。最后呢，他把对于自然、对于自己的感悟就创作了这张专辑，当时是想献给所有拥有高敏感的人类。你别觉得自己怪、幼稚、愚蠢，别总担心自己格格不入，老是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高敏感呢，既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它能够让你更加察觉到那些细节，深入思考。因为这份独特的礼物，让你的心更柔软，而且具有同理心。因为你是你，最独特，也是最好的。好了，很快一个小时陪伴来到尾声，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 Shawn Mendes Lost in Japan。 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笑飞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要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这是讲述的是自己对于过往经历的怀念也好，遗憾也好，失落也好，或者说是曾经挣扎过，最终选择放弃，整体还是带着温暖和祝福的状态。如果大家深夜 emo 的话，
7: 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啊、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蒋敦豪的歌《我爱你》，推广大使，这歌真的很好听啊、哦！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的一个先行曲，反正是跟爱情有关，而且它里边会说到了，就是幼稚，其实在爱情里边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在感情里面就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低质的状态，懂得都懂。10:2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吧。正好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主题也挺搭的，就是如果你不太知道给别人送什么样的礼物，尤其是长辈啊，我觉得你可以选一选我们说到的这个礼物，就是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来购买。我昨天啊一下午看大家写的五花八门的这个关键词，有人写的是 Polo， 有人写的是 Polo 衫，有人写的是小马，还有人写的是纯色，大家一定写的是短袖。朋友们，短袖才是关键词啊。专柜价呢是1199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需要299，不到3折就能买下了。现在下单呢，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Quit Quietly》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五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

这是丁世光的歌瘦子。这首歌2024年发行之后，在网络上迅速热度就高了。然后去年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病毒一样，在全网疯狂的再次传播。这首歌呢是2024年发的，但是这首歌丁世光在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了，也就是说他花了大概12年的时间才把这首歌拿出来。里边唱的是跟爱情有关的，你仔细听你会发现，有句歌词说的是越是不吃越是不想吃，镜中的瘦子我不认识。他其实在描述一种感情里边

失恋之后吃不下喝不下那种很难过的状态，让自己消瘦的状态。我觉得一首歌能埋了12年拿出来，可见这个可能啊，丁时光自己经历的一段过往的感情，可能这个伤口愈合的非常慢，他大概花了10几年最后才能走出来，才能把这首歌唱。11:0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大家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两个平台和我们聊话题。这个话题呢是贯穿于全天的，就想问问大家，你是一个会挑礼物的人吗？一般你的朋友，比如说过生日，或者是乔迁之喜，或者是结婚啊，其他的一些什么纪念日，你都会送哪些礼物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广播这边跟我来互动，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够留言了。当然在视频端会更快一点，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也能看到这个直播间实时的样子了。继续要听到的是重制版的一首歌，这是最原始的版本，是1999年陶喆的第二张专辑里的歌，然后这一次20多年之后，他重新改了编曲，贴了一些词 ，MOK。

0: 97新碟用力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明浩，我的新歌《怎么能》已经上线了。其实《怎么能》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它的旋律，最打动我的是它的歌词，歌词非常有叙事感，而且歌词讲述的并不简单的是爱情，而是曾经一种解脱，但同时也带着内心的不甘。如果再说歌曲中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怎么能》这首歌更多的是讲述的是自己对于过往经历的怀念也好，遗憾也好，失落也好，或者说是曾经挣扎过最终选择放弃，整体还是带着温暖和祝福的状态。如果大家深夜 emo 的话，我觉得就是他的 bridge 的部分，想把你覆盖我争取不来，讨厌自己戒不掉对你的依赖，其实这句话还是蛮痛的，希望这首歌曲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安慰还有治愈。

启示录当中第十四首歌，当年好像是大概三十岁的左右的时间，他写下了这些单曲，他觉得自己的世界需要大放异彩了。天空其实没有一些极限的东西，并不是说谁告诉你不能做这件事情，你就完全不能碰。他当时就是会被很多事情会左右嘛，因为他希望自己能够突破一些。11:3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这个时间段呢，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那今天我们的话题聊到的是，你会这个挑选礼物吗？我觉得这份礼物，马上要跟大家介绍的，也可以送给长辈啊，或者自己的这个男朋友，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在那个大蓝鲸里面，还是有人回错那个关键词啊，大家记得一定回的是短袖，求求大家了，回的是短袖，不是 polo 衫。你可以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汉字短袖，就能够看到那个购买链接了。专柜价呢是1199，我们今天只需要299，不到3折就能买下这个国际轻奢大牌了。现在下单呢，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还能再减10块钱，到手更划算。这一款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呢，是正肩宽松版型，完全。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还是酷的，还是特别的有个性的，他整个的人都会非常贴这个歌词和旋律。中午的11:3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单曲来自金玟岐，他也是好久不见了，好久没有出歌了。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支单曲，是2022年的一首歌。里边会说到了一个可能大家都会经历的事情，就是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吃东西，去填满内心的那个裂痕或者是黑洞。但是你会发现，你越吃越悲伤，因为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来听金玟岐这首《吃掉我》。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Celebrate Me》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支线任务其实我准备了于佳韵的两首歌，我原以为就大家投票能够投出结果，但是发现大家选择很困难，其实我在选这两首歌的时候也非常困难，那索性我们就把这两首歌都给大家播掉算了。这是于佳韵的天气未报，那这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大家听到这儿，谢谢在视频端陪我的朋友们 Hayes Grace， 大家中午午休快乐。那在下午的时候2点钟音乐 CarPlay 我将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大家听歌，马上接档的是上华的乐享派，希望大家一切顺利，下午见。

独处，就是没有人陪你那么聊天什么的。如果只能选三样东西陪你独处一整天，手机除外，你会选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让大家来设想一下，哎，就是这个感觉。我答应大家今天要播这首歌的，陶喆找自己。是是是，我觉得在大雨将至或者是一场这个变天之前来听这首歌最爽了。大家可以通过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戳到这个 Live 互动89.7的话题帖，还有呢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你就可以看。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得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

六遍。九令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生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9: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9: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是真好听，情绪真澎湃，哎呀，好美好的歌，大家可以关注他新歌，然后回来的时候12:33，已经是半点了。我们今天有聊话题，我觉得是还是挺有场景感的，因为大家知道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周日开始吧，就是会更明显一些，明天可能已经有变天了，就是会迎来这个八威台风的一些外围的影响啊，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但是今天的盛华这期节目会有一个风系歌单，而且呢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台风相关的一些不是那种硬科普，你不用担心我要告诉你收被子收衣服，不是啊，但是呢就是聊天本身我们可能会长一些新知，还是挺有意思。今天我们聊天话题就很出其不意，和大家说的就是如果台风天宅家，你只能选三样东西陪你独处一整天，但手机必须除外，你会选什么？通常你要知道现在很多当下人的状态是什么，我只要有一个手机，我一整天我都可以，饭不吃都行，是不是？说的就是你呀，手机虫。但是呢就是如果你手机放下，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我觉得这种状态真的很不好啊。所以就是如果台风天宅家你也哪儿不能去，你要独处一天你会选什么呢？手机除外。和团讲说周末愉快，台风要来的话我选择手电筒、水、面包还有笔记本，不然你超过三样了这是一个数学没有学好的同学我们等会儿还有一个阅读理解没学好的同学是来自于这个 Youngs 给我留言说选三样，我肯定选手机、电脑和你的陪伴我非常的暖心。但是他手机我都说手机除外啊。还有呢，上弦说空调、爱人、西瓜，如果可以再多一个话就是小宝宝。哎呀好温馨啊，这个空间里面，就是其实他我觉得是很爱家的，也就是说他其实不需要手机，但是他需要爱人和家人孩子在旁，他就觉得非常的心满意足了。卢卡说电脑、可乐，耶，不是你耶是第三样吗然后我发现很多人就是会钻空子，因为我说手机除外就给我换成了电脑啊，真的是很聪明。火风英雄黄老师他说应该是床。

0: 吉尼斯认证的最强台风是在1979年的时候的台风，叫做泰培。它巅峰时期的中心气压只有870百帕，最大风速是每小时306公里。许多人对这个没概念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要知道，就是比如当下巴威的17级，它的上限每小时最大风速是61.2公里。也就是说它当时最大风速是306公里，那得多少倍啊，5倍啊。还有呢，台风是17级以上就不再细分等级了，当时科普里大家普遍把它认知为21到22级的台风，那整个台风覆盖范围差不多是半个美国，至今仍然是全球实测强度最高的台风记录保持者。最后我再给大家分享两个趣闻。第一件，台风眼里你知道吗，经常会困住一些海鸟，甚至是很多一群一大群，狂风把这些鸟它卷进了风眼里面，这里面有风很安全，然后海鸟就会跟着台风，就是台风到哪儿它就到哪儿，跨越大洋长途飞行，因为它飞不出去啊。第二件呢是2020年的台风巴威，对，没错，你没听错，也是巴威。全世界的计算机，所有计算机都判断它一定会登陆我国的东南沿海，结果它最终突然急转弯，一路跑到东北，让东南沿海躲过一劫，直让当年的气象专家出乎意料。OK， 那这次能不能转弯呢？你也来个急转弯啊！西北太平洋一共有140个台风名字，是由14个国家和地区各提供10个，名字是按固定顺序依次启用的。那2020年用了巴威，时隔6年启用，刚好一轮，现在又是巴威了。那巴威呢，是越南提供的台风名字，意思是越南北部的巴维山脉。Bavi 啊，然后呢，而且这个地方还是河内当地人周末热门的度假地，据说很美。所以呢，科普了这么多，你是不是懂了？就是台风中心看着温柔平静，实际上它还是很危险的。大自然的秘密远比我们想象更奇妙。今天奈斯研究所，我们就先聊到这里。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
0: 可想而知也很难得。为什么？因为它是前后很短，然后是出着太阳下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形。然后昨天就是很多人拍的照在互联网上刷了一波屏，大家都看到了美丽的彩虹。但是想想，我现在想想有点怎么讲，有点微妙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我昨天在我们办公室10楼，然后有同事说哇下雨了，哎，我一看就很奇特，因为它的雨非常的密，就是不像平时下的雨你是看到雨滴撞在窗上，没有，窗上其实是起雾了，你感觉像是窗玻璃一下变脏的那种感觉，完全看不清外面。然后你看也没有大到说你是那种就是瀑布一样下下来，但是它就是很密很密。所以我就在想说这只是一小片儿而已，也不知道巴威带来的雨会一下有多大。我还是建议啊，大家伙儿就是这两天没事儿就不要往户外跑了，因为台风它有可能忽然就是一阵雨下下来。好了，我们还是稍安勿躁吧，说一说轻松的事情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不说美妆护肤了，滋食燕窝鲜炖里里香，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好吃来购买吧。夏天挺干燥的，还有呢，最近台风季，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家里多囤点好吃的。那当然啦，你要家里面觉得嗓子干痒啊，空调房里上火咳嗽啊，皮肤缺水啊，那就来尝一尝润到骨子里的全新升级的即食燕窝育耳炖梨吧。小朋友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医生也会建议在家给孩子蒸个梨吃。你要知道，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概念了，上至皇帝，下至贵族文人，不吃生梨，主要是蒸梨烤梨来吃的。所以就自己你在家你还要去做弄，就是这个你真的可以即食来吃到最上等的好原料啊。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它性价比是真的很可以，你千万不要被那个燕窝所吓到。 送同事送闺蜜分享非常合适，然后也不需要你吭吭吭家里面。

炖煮多少个小时，然后呢，今天的限时滋补专场，我们直接跟品牌方拿货的，把价格打到很低，平时129一箱八碗是这个价格，今天是冲量秒杀价，全新升级款只要149两箱，149你直接拿走两箱，也就是16大碗，没错，大家不要买129一箱，就是网上可能也是差不多，各品牌也是这价格啊，就149到手两大箱才是真的，感觉有一种性价比很高的感觉，有没有？哎，好燕窝炖好梨，只为最好的你，安全无添加，大家放心冲啊！但是呢，今天也是数量有限的，因为这个冲量嘛，就只是图个冲量，大家留意一下，赶紧发送好吃到江苏音乐台吧，好吃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可以减5元哦，赶紧的啊，赶紧安排上啊！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个小时，仍然延续我们的风喜歌单，有很多好听的歌啊，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和大家有更多的互动聊天。今天我们聊的是台风天宅家，如果只能选3样东西陪你独处一整天，手机除外，你会选什么？还会给你带来科普。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Sunn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欢迎去 One。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Sarah 上华。两首绝美的好歌，希望可以消散大家就是台风来之前烦躁的情绪吧。一首是薛凯琪带来的《海阔天空》，一首是 Harry 刘宪华和 Javik 带来的《出光》。这首歌曲其实是非常大名鼎鼎的这首 Golden Hour 的中文版啊。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听到了 Harry 和 Javik 都在唱中文，然后Javik 中文也不错啊，就是给人感觉这首歌曲仍然没有破坏它那种意境。如果你喜欢英文版的话，你可以听那个 Golden Hour， 也同样是推荐给你。哎，这里是乐享派，上华呢正在直播。我们今天聊天的互动话题，在我们两边屏幕上你都可以看得到，就是台风天宅家，如果只能选三样东西陪你独处一整天，而手机除外，你会选什么？然后陈平安留言说：“嗨，对于我来说就是三样，被子、枕头、床。”他倒是，哎，我觉得还真的是挺爽快的，就是我其他我也不想了，反正台风天。没人陪我玩，我也不能出去，我就干脆睡大觉呗。睡醒了吃，吃了睡，睡了吃，吃了睡，三样东西就离不开我的床就行。那你就是，我觉得你一定是心大的朋友。就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很敏感，有一些呢真的是心超大的。举例像我，我就说一个笑话，就是有那么几次，就是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像苏州啊，像南京啊，都会因为某些周边的地方会有些小的地震，然后楼或者是什么地面有些摇晃，然后每次都是我完全不知道，然后同事或者是朋友说，哎，昨天

0: 地震了，哎，中午地震了，你知不知道？哦，我说地震了吗？摇晃
1: 真实的效应哦，它的核心逻辑也蛮搞笑，就是越是身处危险核心区的人心态越稳，反而离得远的旁观者越容易焦虑恐慌。就拿这次台风巴威来说吧，官方的预判是像皖南、湖北是内陆受灾核心的一个相对区域，那么当地人直面风雨的天气，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台风它其实带来的次生灾害你很难预判，对，你不太知道，但是其实他们那边人心里门儿清，该防范防范，该居家居家居家，就心态稳稳当当，一点也不瞎慌。但是反观像江苏南京，然后处在台风外围，风雨影响不大，反而是全网热闹翻天的，大家就是很关注那个短视频，刷台风的预报，一边蹲绝美晚霞，一边忍不住还脑补各种就是极端台风的画面，哎，看着好像有点忐忑，刷着又有点焦虑。简单说就是什么呢？身处风暴中心的人淡定自若，围观风暴的人内心狂风暴雨。哎，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理也特别好懂。首先就是身处风险中心的人，他接收的都是一手真实的信息，对现状他会理性去判断这个认知，然后推论就是我该怎么办，对吧？就心里有底，就不会瞎焦虑了。其次，人的心里都会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的，就是当你面对无法规避的风险的时候，你潜意识反而会主动让你平复情绪，避免自己陷入崩溃，这是人的本能。而外围的人呢，接受都是碎片化被放大的网络信息，真假混杂，画面夸张，危险被无限脑补放大，焦虑感自然就拉上去了。那不止台风，其实生活里处处都是心理台风眼。当我们遇到天灾的时候，当你身边遇到突发的一些困难风波的时候，都是如此。当事人从容淡定，围观者忧心忡忡。小朋友上学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啊，当事人从容淡定，家长忧心忡忡。说白了就是未知才恐慌，清醒最安心。所以下次在莫名焦虑胡思乱想的时候，你就记住不要再被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去无端焦虑，去带偏了，看清真实的现状，做好该有的准备啊就可以了。你的情绪远比你想象中要稳定。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号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大家是不是很快乐呢？今天有没有去买些好吃的？准备好这开开心心宅家的状态啊！对，就像我们的火夫英雄讲的，说是没有什么好焦虑，我觉得这才是正确态度，因为我们是现在并没有处在这个非常，应该说是台风外围了，所以就是正常你做好自己的安全防护就可以了。等会儿会和大家详细来说一说最新的一些天气的建议，然后我们先来讲一讲是你也同样宅家用得上，而且是真的很好用的江苏 IPTV。 最近的时候呢，江苏 IPTV 上线，而且是暑期嘉年华，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全部都更新到位了，同去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然后呢世界杯啊、苏超啊这些重磅的体育赛事全部都是高清的直播，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些需求的话，你完全可以来锁定住江苏 IPTV， 然后呢独特的多频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你就不用再在手机上啊 pad 上面去找那些质量好一些的转播呀什么，不需要了啊，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可以用大频来听电台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如果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的热线来了解，10000，或者是直接前往居家附近的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垂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这首歌来自英雄联盟王一博带来的《不可阻挡》。They say where the legends come from. You know what a hero looks like. 阿维他真的是太胖了，他现在还在海面上不停地吸收着周边的一些云和雨水汽，所以它带来的降雨量是非常惊人的啊！所以就是我们有可能预想到的，不是说你风到底有多大，那个你在南京待着你风不会太大，但是雨这个不好说。大家还记得就是之前我们遇到暴力梅的时候，南京经常会什么，就是孙中山爷爷像下面就是被淹掉，对吧，就是四个岔路口的路都淹起来，那个下水就可能会淹，所以就大家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有可能它下雨量是挺猛的。然后南京在今天时候更新一下啊，我们更新一下，首先它是蓝色预警，然后呢预计会在11号到14号开始影响南京。对，你没看错，就是它的时间也在往后。为什么？因为巴威说它太卷了，它太卷了，真的太卷。因为它在自己停留的路线上，它行进的很慢，然后呢，它又不停的在卷，吸着水汽，这就是它卷的原因。然后时间也变得延后，是11到14号影响南京。最强时段是12号的风力是最猛的，12号，也就是大家会看到11、12，就是周天、星期天，尽量减少外出。还有呢，就是11号夜里到14号，大部分的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主要的下雨时段是12号到13号，期间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这些强对流的天气。那我们如何应对呢？就是说，通常来讲，我们如果说自己住的居室不是那么老旧，你正常的关好门窗，收回阳台花盆杂物，这个是真的要紧啊。有一些这个朋友们特别喜欢阳台上放东西，你要收收好，严防高空坠物。还有出行你一定要注意，就尽量就别出门了。还有呢，就是你要远离广告牌、枯树、围墙这种，出行的一定要避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遇到雷雨的时候，你可以进入到室内去躲避，千万不要强行的去走哦，这个是真的很重要。但是有一些，比如你住的是老旧的居室一楼，或者呢有些朋友他住的可能是市郊的一些下沉式的别墅啊，或者自己有那种防水已经不太好的储藏室什么，你可能还真的要看一下，做一些预设的这个物资的筹备啊，包括一些措施，比如说挡水的东西或者怎么样啊，这个是可以提前去准备的啊。不管怎么说吧，我希望大家可以安全和快乐的度过这个周末。阿四带来热爱105度的你。

0: 差不多
1: 挺好的，差不多得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运作完这一整场两小时的直播之后，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说，哎，挺好啊，我们听了很多风系歌单，然后也听了很多朋友之前点播的歌，比如陶喆找自己啊，然后听了很多就很美的歌，比如说出光啊，海阔天空，对，就是还分享了很多台风的知识点，还有客观去判断，包括心理学上的台风眼效应。其实我今天想表达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播大张伟这首差不多得了？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别太上头，因为我是觉得这波台风它虽然巨大，但是最近互联网上热度我觉得有些时候有点过热了。当你看多了这些消息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紧张，就陷入了这种台风眼效应。所以差不多得了，该干嘛干嘛，好好的囤点零食，周末如果下雨刮风不能出门，就在家看个灾难片呗。我是说真的，电影看个片。然后呢，和家人正好有一些共处的时光，就好好的相处啊，好好的相处，对，就是好好的度过周末。今天是星期五，祝福大家周五快乐。然后在音乐当中呢，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桃花源、桃花地，比如说 SHE 这首《离开地球表面》，就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的 ending 曲。你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这个台风天而觉得烦恼的话、烦躁的话，听听这样的歌，你会觉得很酷、很爽。祝大家 Happy Weekend！ 然后接下来是笑飞带来的音乐 CarPlay。我呢，正好要和你隔了这个周末啊，下周一的时候，这样我就约定今天，但凡在我们的视频端，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视频号出现过的朋友，周一的时候都来和我报个平安啊，不管你身处何时何地，好不好？周一我们在12点的时候乐享派再聚再聊，拜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刚刚过去的歌呢，来自墨菲定律的乐团，叫做向你发射一颗心。下午2:24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此刻南京的气温37度，但是体感已经到了43了，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补水补好防晒。那今天全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那台风八威呢，可能会在12号的时候是对南京影响最大的这个时间，当然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影响我们南京了。那江苏其他的城市可能影响的时间不太一样，但总之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两天少出门，尽量别出门，在家呢也囤好水啊或者食物什么的，也注意安全，把门窗关关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就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是我少有的看完的古装剧，而且之前我在我们的视频端和大家聊这个聊天的时候说到了这部剧，最早我是听到的广播剧，这就是电视剧《长风渡》的主题曲，来自张靓颖的歌《青青》。

0: 张靓颖的青青，下午2:2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来看看我们的话题大家都怎么说吧，两个方式你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大蓝鲸客户端是广播端的，那你可以在视频端直接在微信里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也是实时和你互动。8033说，我犯过一个低级错误，朋友乔迁我差点送了钟。你这确实是，他说还好出门前我妈问了一句你送什么，我说挂钟，我妈眼睛都瞪圆了，他说送钟等于送钟，那个字儿啊，钟点的钟，他说你赶紧换，最后换了一套餐具，老一辈的智慧啊，不服不行，确实有些人是比较讲究这个的，所以大家送礼物之前你就避个雷好不好啊。2468说，朋友生日，我把我们认识以来所有的聊天记录里好笑的片段截出来，做了一个小小册子。他翻到第3页的时候就开始笑，翻到第10页笑出了眼泪。他说，这个比任何礼物都值钱，成本20块，只有打印费。对，现在好多的那个过生日都会用手工做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一本手工的，类似于像书一样，你打开的每一页都有非常多的机关，比如说你打开一个机关，它就是一个圆形，里面都是照片啊什么的，前提是你照的照片多啊，然后一本书，其实我也觉得也挺有意义的，就是很用心，然后再统计只属于你们两个专属的记忆，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话题，说说看你会挑选礼物吗？你一般会送朋友什么礼物呢？等着大家的互动。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897星碟用力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明浩。我的新歌《怎么能》已经上线了。其实《怎么能》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它的旋律，最打动我的是它的歌词。歌词非常有叙事感，而且歌词讲述的并不简单的是爱情，而是曾经陪自己度过某时光的那个人，那些故事。我相信像《怎么能》的歌词中很多一些写实的歌词，大家都比较能感同身受。比如说像第二段副歌的最后一句，故事的陌生，我是出局的人，像是一种解脱，但同时也带着内心的不甘。如果再说歌曲中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怎么能这首歌更多的是讲述的是自己对于过往经历的怀念也好，遗憾也好，失落也好，或者说是曾经挣扎过最终选择放弃，整体还是带着温暖和祝福的状态。如果大家深夜 emo 的话，我觉得就是他的 bridge 的部分，想把你覆盖，我争取不来，讨厌自己戒不掉对你的依赖。其实这句

0: We'll be back soon.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6: 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小飞，来到我们这个小时最后一个单元。我们每一个小时的末尾都会有一个支线任务和你玩，但这个支线任务只有在我们视频端的朋友才能看到，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关注吧，关注我们微信上面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你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实时的样子了，也可以来玩我们的支线任务。这个小时准备的两首歌是沈以诚的两首歌，分别是超喜欢你和少爷，但是大家的最后投票都落在了少爷这首歌，因为大家对沈以诚的昵称就是这个，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最后一支单曲，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的歌更好听，一会儿见。

0: 这是利比的歌，叫做《烂片剧情》。这首歌是在去年的时候发的，然后里边呢，其实把爱情比喻成一部电影，但是整个的这个对爱情的态度和自己的感受都是有点向下的，就是不太好。他比喻成一部电影，然后他会说大部分的剧情都是烂片，就是不好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但是你最后呢又很无语和无奈，因为这个烂片是你自己选的，那些情节的演绎也都是你是主演，你推动的剧情。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要在爱情里面去埋怨，过多的埋怨另外一个人，这个如果爱情结果不好的话，其实你也有参与。3:0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3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

这是 Eason 陈奕迅的歌，叫做《疯狂的朋友》，是他2018年的专辑 Love L O V E 当中的歌。其实这个歌的诞生是诞生于陈奕迅的巡演，他有一个兜乐团，就是玩得很好的朋友在一块儿，然后老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他把这个事情就记录下来了，写了这首歌《疯狂的朋友》。下午3:3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继续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石喜彤，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叫做《懂你的自由》。

0: 这是闪星 Twinkle Star 的歌 Emo 了，是谁 Emo 了？这是他的吉他手写的一首歌，就是希望大家在遇到一些比较 Emo 的事情的时候，你身边有一群朋友可以帮你很快的走出这种 Emo 的困境。有的时候自己的情绪自己完全消化不了的时候，确实要借助一些外力啊。下午3:4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条互动。6641说，我送礼喜欢送定制款，生日送刻名字的项链，乔迁送印着全家名字的门口地垫。朋友说，你这是要把我们家的东西全印上名字呀？我觉得定制的东西才有唯一性，只有他有的才是最好的。哦，这个也是一个思路哈，确实。你送谁，比如说假设你送人一个那个 iPad 的那个笔，你也可以刻一个人家的名字，独一无二，对不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礼物，是我很早很早之前送朋友的，我说出来大家可能觉得我很搞笑啊，就是在我朋友家装修，他让我们所有人呢给他的家里面增添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呢他规定就不能太贵，比如说100块钱以下。我给他送的什么呢？我给他送的是电表箱，是不是觉得很扯？但是我告诉你，那个电表箱非常好玩。你现在去淘宝上搜，有的电表箱是可以写内容的，有一类的内容是你们家的坐标，就是东经多少多少度，北纬多少多少度，然后他就写在那个电表箱上面，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很简洁大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很好玩。如果你要送朋友这样的礼物的话，我觉得也行，但是应该是比较好熟悉的朋友。其实我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关于送礼这件事情，我在想我应该跟大家说什么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礼物。我写下来这样的一段文字，我觉得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最贵的那一个，而是让对方觉得你懂我的那一个，一份让收者心欢送者心安彼此都无负担的礼物才是最好的礼物。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遇到这样的朋友，我觉得送礼也是要看对方的状态。下午3:43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可以继续在视频端和我们来互动，一会儿见。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7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她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的歌，这个综艺当中苏慧伦和任贤齐 Amber 刘奕云一起合作的重制版的加了兔子舞的Lemon Tree， 下午的3:51。那今天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谢谢大家这两周的陪伴，也谢谢在我们视频端一直陪我聊天的像热血青年 Grace。 那下一周呢，将会是我的同事王晨来轮值这档节目，我将会在7月20号左右的时候继续回到音乐 CarPlay 陪你听歌和聊天。马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在台风天也注意安全。那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马上接档的是凯文和海马的耳机分你一半，下次直播再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
5: 那实在是太多了，我到底在为谁等待是吧？但其实他

0: 我认为他最猛的就是这首《家书》，然后我们要从前奏开始完整的听，来自于他的 EP《西河》啊，那一张 EP 也是我认为在说唱这一块，旋律说唱这一块，你要说喜欢中国风，喜欢这种传统融入的感觉的话，你必听那张 EP。
1: 对，从夯到拉，你能给到啥
0: 啊？行，从夯到拉，那必定是

0: 在说唱巅峰对决的时候，这首歌后面就加了唢呐进去，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感觉就是你首先在前面的时候，这个红高粱的主题曲《九儿》，它的整个的采样一出来，我当时整个人就已经麻了。
2: 是，
1: 那这个开头就已经可以打动很多人了。那随着歌曲它不断的向前去推进，情绪的递进，再到唢呐一出来，我觉得就是酣畅，对吧？当时佳木在说巅峰对决的时候演上这首歌，等到结束以后啊，和他对决的早安，那整个人都傻了，看傻了，说哥们儿，你当这是总决赛吗？
0: 确实，
1: 对啊，而且台下。真的就是震惊，他说大家就会觉得为什么你

0: 第一场比赛，嗯，就要把这个王炸拿出来。但是后面还有很多 rapper 熟悉他的 rapper 就提醒那些观众啊、评委啊，就说，其实佳木啊，他这首《家书》虽然是一首大爆金曲，但是他基本上，他发行的所有歌曲里面有60%。都是进去，
1: 对，因为
0: 传唱都很高，
1: 但是他这个家书一出来，足以见得他对这个舞台的重视程度，因为他肯定是想能够连场获胜，然后往后面走一走嘛。他同一张 EP 西河当中，其实最先爆出来的那个单曲，就是比家书的评分要高很多。虽然我不是很理解，但那首歌也非常好听，叫狡兔死走狗烹。
0: 哦哦哦，
1: 不是有句话叫什么，就是他是把它改了一下，狡兔死走狗烹，他其实是带有讽刺意味的。但那首歌啊，哎呦喂啊，在之前的一个挺拉的节目他唱过，当时是跟这个 Michael Go 一起合作的啊，一个版本是说唱梦工厂。
0: 佳木之前也参加过综艺啊。
1: 对，把那首歌给用掉了，否则我觉得啊，他估计这一轮直接用那首歌也能把早安那首歌给打败。但佳书的话就更不用说，佳书确实是王炸，太狠了。佳书，
0: 对，你一上来，然后当时也有很多 rapper 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唱这首歌，虽然他金曲很多，但是佳书是他最爆的一首。
1: 对，
0: 那很多人就问了，他说，哎呀，我觉得我第一次来参加这种这么大的主流的这种比赛，嗯，综艺，那我肯定是要认真对待他的。而且他在现场那个版本跟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版本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他又做了一个 remix， 然后包括他后面的很多那种十月的演奏啊，都是现场去唱的，他不是用了采样。
1: 对，但这首歌反正评分我只能给夯爆了。
0: 对，我也给夯爆了，真的好。
1: 对，有一种上来啊，就是这个早安还想评 A 一下，他直接把大开了。那其实佳木的风格还有很多，包括适合走那种潮哥们路线，他有，比如说像两难，或者说是像独舞啊，这些歌曲都有那种比较先锋感觉的。他现在走这个路线，我觉得是对的，就拿他的这个国风出来打。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档综艺啊，《中国说唱巅峰对决》，今年的《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可以关注一下佳木，我觉得好戏还在后面的。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是他今年啊，对，是今年早些时候发的歌曲，就是他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
0: 叫高楼 freestyle。
1: 没错，讲他自己的一个故事，然后再推荐一首歌曲，很好听。如果你喜欢他的国风的话，他在五月份左右发一首歌叫十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然后十里那首歌也相当

0: 哎，我今天看到啊，咱们今天要推荐的这个演唱会有点东西啊。
1: 哎，对
0: 啊，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杰伦吗？
2: 对，是杰伦啊。
0: 哦，爱在南京嘉年华2026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连续三场在9月份，这个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吧？这个9月24、25、26，
2: 但现在票还没开
0: 啊。对，那提醒大家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时间定在了9月24、25、26，然后呢，地点不用说了，奥体嘛。那票价580、780、1080、1380、1880和2380。
1: 哇，我跟你说，周杰伦这个我觉得没啥可说的了，就是我觉得冲就完事儿了。我对周杰伦反正一直都是属于那种，虽然嘴上我觉得周杰伦新专辑很差啊，而或者说他在摩羯座之后的那些专辑就不太好听了，我觉得一张比一张难听，但是我依然还是会为他去买票，为我自己的青春去买单，就为了那些经典的老歌去买单。所以我整体来说的话，还是特别特别的期待这次杰伦的这场演出啊。
0: 没错没错啊，都对。然后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时间是在9月24、25、26。如果你之前没看过这个杰伦的演唱会的话，那不妨可以来再试试运气。反正我是回回抢啊，我回回都没看上过。你是看过是吧？你也抢到过？
1: 对，我是抢到过。我之前是在上海抢的，然后那个当时我觉得整体的那个。
0: 嗯，明白明白啊，整体怎么样？
1: 整体的那个氛围啊，我感觉戏剧张力拉满，因为他好像就是把自己的演唱会啊，就搞成了那种，就是那种特别戏剧化的那种形式，然后会有一幕又一幕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好帅！
0: 行，
1: 而且整体，我记得我当时去上海看的时候，因为今年不是说周杰伦老让他徒弟去唱吗？我那次特别幸运，
0: 叫杰家伦家班。
1: 对，我那次特别幸运，就好像他只请到了一个什么叫什么杨的一个徒弟，一个上音毕业的一个男孩过来去，帮他去唱歌。然后之后呢，其实大部分的歌曲都是他自己唱的，包括他也有请到像方文山啊、刘畊宏他这些好朋友去上台去表演一下。
0: 那还不错，那场还挺值
1: 的。而且那场的话，我买的票还是那场啊，那场。然后我们当时一行四个人，然后我们其中两个人是在那场，然后其中两个人他没有买到那场，是在了看台。然后我当时就我们演出结束以后，我们在地铁上嘛，我们在还讨论，我说你在看台上感觉怎么样？他说看台也很爽啊，
0: 哎呦，
1: 酣畅啊。
0: 行，那这次我再试试看吧啊。那祝大家好运，
1: 祝大家好运。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龙虾，我就爱吃。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欢迎回来，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咱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啊，来源于昨天在热搜上的重点话题之一，叫重大选择别违背自己的意志。你认不认同这句话？然后你觉得自己是否是个有主见的人，还是说耳根子比较软呢？我们先来念一下啊，咱们基友的留言。黑子说，我觉得重大选择真的不要违背自己的意志，比如说高考填志愿，我爸妈让我选了一个当年具有性价比的专业，我却遵从内心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最后大学四年特别开心。我一直是个有主见的人，有没有

0: 主见其实和原生家庭有关，如果家里会和你会比较愿意让你自己表达的话呢，就还好一些。那耳根子软或不软，取决于身边我信得过的人给我的意见具不具备参考性，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不是？
1: 哎，对对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0: 没错，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关于重大决策自主性的一些问题啊。来源呢是2026当代青年决策权的这个调研，以及中国青年研究中心的年度报告。里面有些内容啊，数据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说，人生的重大选择，比如说像选专业，比如说选工作、婚姻，还有定居城市，这些是会受到家人或者朋友意见的强烈影响的。只有30%的人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决定。真的吗？真的只有这么少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
1: 我觉得就比如说像我这种人，我真的完就做不到完全不受影响的，就
0: 是
1: 因为我的成长环境无法支持我完全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
0: 那你比如说你来南京上学，然后你留在南京工作，你有受到家人的影响吗？
1: 这个有道理。我是这样的，我来南京上学这个事儿啊，其实是受到家人的影响，但是是我愿意的。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我爸爸当年也在南京就是待过很长一段时间，
0: 哦，
1: 然后又回到新疆去了，
0: 是有渊源的。
1: 所以说我是想，我与其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不如去一个就是有自己亲人待过的一个地方，至少有个念想，所以我就来了。
0: 那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儿，那怎么地你也算是有些关系。像我来到这儿，我是真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
0: 就是我来这边考试之前，我就过来玩一下，因为我大学有一个同班同学南京人，是他带我来玩，我才第一次来。然后我第二，
1: 那你当时第一印象怎么样？
0: 第一印象就觉得还行啊，不错。然后第二次来就是我来考试，就已经是终面，就是终面之前，就是我们当时考这个集团的考试，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我觉得我这点还好，就我大多数事情都是遵从自己的意愿，我家里人没有说去强迫我什么。
1: 哇，那确实。
0: 对，然后大多数的人在这个调研当中承认啊，曾经有过违背自己意愿做选择，而且事后感到后悔的经历。其中职业选择还有专业选择在这一块的占比是最高的，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专业没选好或者职业没选好。其次就是婚恋选择，有近一半的人认为自己耳根子比较软，容易受到别人意见的影响，只有大概40%不到的人认为自己比较有主见。那重大选择遵循自身意愿的人呢，长期生活的满意度据说是比被动妥协的人群要高出不少，但是完全不听，听不进一点建议，盲目自主的人群失误率啊也是高不少的。就是我说回来，我觉得婚恋听家人，我觉得在现在啊2026这个时候，婚恋听家人真不如先听家人再听自己。你不能只听一边，家人可能会给你一些意见跟建议，但最后你必须得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而不是说偏听偏信。
1: 就是可能有时候你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家人给你安排一个相亲对象，家人觉得很合适啊，门当户对，家庭各种什么都和睦，非常非常好，但是你作为你自己来说的话，可能对那个人没有那么大的感觉，但是如果家人就一直在撮合你们俩，你就想让你们俩过一辈子。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如果你盲目的去结这个婚了啊，跟人家在一起了，就是在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在结婚之后可能对于自己来说的话，可能也是有一点点过得难受。
0: 对，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一提到相亲这件事情就会有点先入为主。反正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我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相亲这俩字儿都不能提，尤其对我们这些90后而言就觉得这事儿啊就感觉特别落后，感觉就是这事儿就特别不能接受。但其实现在相亲真的不少的，而且它是一个慢慢的，我觉得大家对它接受度越来越高，也不用那么的防备，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也不要就是说觉得你只要去相亲人家就一定能看上你一样。 对吧，就好像说去了我就得跟他过一辈子，去了我就得跟人家，其实也在考察双向的。
1: 对，就大家都在互相选择，只是给你作为有一个窗口，有一个平台让你们俩去认识，先互了解对方。但是首先不管是不是相亲，两个人在一起还是归根结底还是得互相喜欢，
0: 是前提还得看自己的意愿嘛。
1: 对，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耳根子也算比较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遇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在没发说服我的一个情况下，我表面

0: 会顺从，但实际上我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来。那有些事情呢，别人劝不好使，我反正是这样，就是你劝我 OK， 我先听一听，你说服我，然后我自己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得把这个事儿想明白，想明白之后我才能按照这么去做，你说的那么去做。但是如果说我本身就不接受你的建议，你一直劝，你一直劝，一直劝，我就烦人了。
1: 对，那我们也暂时不展开说职场或者说是专业或者是婚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啊，给大家一些就是收听或者思考的时间。您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首页想听按钮点击进来之后，897的互动专区，耳机分你一半话题帖留言打卡签到，同时也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直播间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
0: 对，去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官方视频号。
1: 没错，接下来的歌
0: 来自许君，自己。

0: 自己。
1: 这来自许君的歌曲
2: 自己，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啊，关于咱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延伸热搜话题，重大选择别违背自己的意志，大家认不认同这句话呢？那违背自我意志的底层逻辑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啊。有个话叫什么，耳根子软，容易听别人的，容易动摇自己的想法，它本质上是一种决策回避，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句话啊。把选择权交到别人手里，也就是说同时把责任也交出去了，那万一选错了，万一拉了，也可以安慰自己，那当初也不是我选的。那还有就是重大选择上违背自己意志的内耗方面呢，本质上是自我认同的磨损。如果你一次次的去否定或者是忽略逃避自己的感受，慢慢人是会变得麻木，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你认同吗？
2: 重大选择违背自己，我其实我现在我中立一点，
1: 我认同，就是说如果说因为我的性格是这样子的，我觉得重大的事情就是应该自己做决定。那如果说你一次次都觉得行吧行吧，我听你们的，你们让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吧好吧好吧，那人确实是会麻木的呀。
2: 其实我会去找参考意见，
1: 容易懦，我觉得就是很懦，跟那青团似的，就懦，
2: 就是我如果我遇到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先去征求大家是怎么看，然后汇总大家的意见。
1: 那我觉得挺好，这样可以。
2: 对，汇总大家的意见，然后我再自己想一想，然后看谁说的有道理，然后再结合我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再去做决策。我并不是说我完全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然后我就自顾自的，然后什么东西都不了解，然后我就自己去把这个决定做了。我觉得这样风险太大，毕竟哥们儿昨天说了，我是个求稳的人。
1: 求稳啊，你这个是中西结合，对吧？营养搭配啊，也听别人的，也听自己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叫真正的有主见，不是每件事都跟别人反着来。这肯定不是啊，他都跟别人反着来，这不杠吗？对吧？这不烦人吗？而是得清楚你自己的。

0: 底线在哪儿，也能为自己的选择去承担后果，你得兜得住。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有主见绝对不是杠精啊，杠精绝对不等于有主见。这如果说啊，你要这样认为的话，那真诚有主见这句话真诚反驳型人格的这个避风港了属于是。但我确实得说句话，真实的有的人呢很喜欢把自己的那个杠和那个嘴硬啊当做有主见啊，我这个人内核很稳的啊，什么什么点不点，我
1: I'm a keep real，
0: 对，我这人就这么真。我身边的朋友都说什么人，谁问你，我身边朋友都说我是特别直的人，
1: 我就是这么真，我太帅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得划清楚，你杠你嘴硬不代表你有主见，
1: 就是
0: 你只是凡人。
1: 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说到点子上，就像我前面聊的，就是说平常小事儿的话，可能我耳根子软没事儿，就比如说哎，今天吃啥饭啊，我说我想吃面，你说你想吃米，然后你劝我啊，能不能吃饭，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对吧，就是吃米吃面的问题嘛，我可以啊。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重要决策，如果啊，虽然我会去在我做决策之前去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你征求这个意见完了以后呢，你这些给我的建议啊没有去说服我，那还一直劝的话，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能会表面顺从你，
0: 好好好，行，
1: 表面顺从你，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以后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别再烦我了，讨厌，
0: 真烦人，是不是？那我再补充一个，刚才说了，就你反驳型人格，那你就反驳型人格，你不叫有主见。就是相反，另外一边，理中客也并不代表着耳根软
1: 啊。
0: 对，有的朋友他就是这样子，上来什么事儿他都不会快速的进行一个下定论，对吧？但是理中客这个词现在其实是个贬义词，你这样上网
1: 就是霍稀尼呢。
0: 对，然后什么事儿上来就是都要么就觉得有阴谋论，什么东西都有坑，那这种也不叫耳根子软。耳根子软指的是什么？其实我理解的，不知道跟大家理解一遍，耳根子软就是很容易动摇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你原本进店之前，哦，不是，你今天中午你打算要吃刚出锅的蒸的暄乎的大馒头，然后呢旁边有个人说啊，馒头不如面包好吃，然后你就改变自己主意，中午吃面包，这叫耳根子软。对，就类似是这种。那理中客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1: 对，我倒会，我理解的耳根子软可能跟你理解的还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理解的耳根子软的人，他是听人劝的，但是你劝的这个东西呢，不一定我要全盘接受，其实我一直以认为我也是一个耳根子比较软的人，我是听人劝，但是你在一些重大决策上面的时候，我会把你的建议汇总到我这边，我自己有一套我自己的评判标准，我会去。
0: 是不叫耳根子软，我再给你换个例子，刚才那个馒头包子那个搞得你有点懵了，比如说。那我认为海马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性格也不错，然后呢为人呢也比较正直的人，我一直这么认为。那此时此刻啊，有一个人，他的网名叫冲击波，然后呢他过来跟我说说海马这个人啊，其实他特别不行，这个人他呢很不规矩，他其实看起来老实，实则不然。你看看他喜欢听的那些音乐都带有反叛精神，他这个人不太守规矩。那这个时候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可能我觉得我之前看错他了，
1: 这不墙头草吗？
0: 这就是耳根子，
1: 这不很多那个
0: 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1: 不是有些部分一少部分的网友不是这样吗？
0: 对对，这种我认为算是耳根子软。这算不算耳根子软？
1: 也算。
0: 对，你其实想说难听的话，我知道，因为我刚才拿你来举例，你想骂，我知道你想不能骂啊，我们要 peace 一点。接下来听首歌，来自于泰勒·斯威夫特。
1: Taylor Swift, August。

0: 他要什么个结果呢？他就是他想让那个女生尝试去说服他的妈妈。
1: 你准备掐人中？我不知道，我回去问问我妈。
0: 啊，
1: 真的，真事儿
0: 啊。
1: 尤其出现在什么情况，就是比如说家里给他安排好，从上学到就业都给他安排好，家很多都是这样的。对
0: 啊，
1: 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身边出现过这种情况？
0: 这个你这个太夸张了。
1: 是这样的啊。然后比如说他也，而且他也有经济实力，他工资也不低，但是他买东西永远就不会买。
0: 但我想问一下，他自己挣的那个钱，他的银行卡是放在哪儿的？放他妈妈那儿吗？
1: 自己那儿啊。
0: 那但他都已经经济独立了，为什么还要问妈妈呢？
1: 因为就是习惯，
0: 因为妈宝。
1: 对，就是习惯，就是说我比如说我给你买一个东西，女孩，我最多就只能给你买到这个价格的东西了，因为再要往上买的话，那就需要再获得妈妈的认可。
0: 可能我那个妈宝朋友他还没有像你这么夸张。为什么他当时买那个鞋子要问他妈妈？因为他每次拿了那个工资啊，那个卡一直放在他妈妈里面。
1: 我觉得这个都能原谅，因为这是他自个儿的事儿。
0: 对对对，
1: 你要是牵扯到其他人，你牵扯到另一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就是你已经牵扯到别人了。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我觉得比你那个同学买鞋那个要严重多了。
0: 哦，
1: 太烦人了。真事儿，真事儿，
0: 那别谈恋爱了。
1: 所以我就说，为啥就是从小到大都听别人的，就是听家人的，帮你安排人就诺，而且他诺呢，诺到最后他还嘴硬，因为尤其是男孩，就是我
0: 不妈宝呀，我怎么就听妈妈？我那是孝顺。
1: 因为十个有九个都是这样的，就是人到中年，男性就容易嘴硬。虽然我自己就是男性，我有时候我也嘴硬，就是嘴硬，就有的时候时不时就要开始教学，你知道吧？前两天我去看那个晚霞，不是大爆发吗？第二天爆的没第一天爆。我在看晚霞，我在玄武湖给我烦坏了。旁边一男的还染个黄毛，看起来都挺时尚的。旁边跟他对象还不是老婆，这个。

0: 主要它就是通过这个慢反射，然后什么什么，这个光呢透过云层中，哎，谁问你了？太烦人了，你知道？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从小被安排大人，他的骨子里他就是懦，但他。但他回头他又会表达出一种很硬的感觉，那对啊，那我妈就是不喜欢你啊，或者我爸就是不喜欢你、啊。
1: 我觉得实在太烦人了，
2: 就是我觉得最烦的是什么，就是说他本来确确实实是耳根子比较软，然后就平常所谓的这种打引号的妈宝，但是他还非要说其实我这个不是妈宝，我这是孝顺、嗯、
0: 对，这跟你不一样，就跟那个反驳型人格说我这叫有主见一样啊。行，我们这个小时大概就聊这些，然后马上五点钟回来。那有一个事儿，我觉得必须要插播一下，就是江苏省气象台是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在此一个温馨提示啊，近期请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减少户外的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等的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尽快的要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还有就是不要在山沟、河谷还有低洼地段、桥洞下面去玩哈，包括逗留、躲避什么的，劝好家里的孩子。还有就是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还有像隧道、涵洞以及桥梁，不要冒险通行。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还有地下室。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2: 来自 Madonna I feel so free， 我感觉很自由。
0: 对，我们一会儿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聊到关于你认同重大选择不要违背自己意志这句话嘛，同时问问大家，你觉得自个儿算不算个有主见的人？你耳根子软不软？然后我们在上个小时节目结束之前不是聊了一下嘛，那个事儿，关于这个妈宝爸宝啊之类的，然后就说到了关于有的事儿啊，就是别人没问硬要说，这种不叫有主见，这种叫做有表达欲，
1: 就是油腻
0: 啊，也不一定是油腻，对吧？我们
1: 好为人师，
0: 我们往回拽一拽，我真怕咱们节目听众都给咱们俩骂跑了。我们真不是骂，我们这叫冒犯的艺术，
1: 哎，
0: 主要还是为了幽默。如果说不小心说中了您，那这个其实我们是开玩笑，
1: 节目效果，节目效果，
0: 我们自己也会这样，不带急眼的哈，好不好？不带急眼的，那大家这个开开玩笑嘛。然后我们00后的听友啊，小肖说，哎呀，自己的这个工作场景当中啊，他的 little boss 啊就是这样，就是硬说，就是硬要说，是吧？行，我们接下来说一个话题之下，热搜之下的热门的高赞评论分享。耳根子软不好吗？但耳根子软也不一定坏。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是跟婚恋有关的。说当初这个网友跟她老公在一起的时候，全家都反对啊，说他们家条件这不好那不好，工作不稳定，跟着她以后肯定吃苦。然后自己爸妈呢啊，就天天劝她分手。然后呢，亲戚呢也轮番过来做思想工作，说是我被这个爱情冲昏了头，以后肯定要后悔。然后那个时候纠结了很久，一边是家人的压力，一边是自己真的喜欢，最后咬咬牙坚持和这个男生在一起了。然后家里人气得好久都没跟她说话。结婚5年时间过去，日子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老公对我特别好，两个人一起打拼，现在房子有了，车子也有了，日子过得是相当踏实。然后他也说，不是说不听爸妈的话，是婚姻这种事情其实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看到的可能是条件，是外在，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跟这个人在一起开不开心，舒不舒服。重大的选择他认为还是得跟着自己的心去走。
1: 我感觉这个女生啊，她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她的运气。
0: 我也是这么觉得，
1: 运气挺好的，幸存者偏差。
0: 嗯，
1: 对，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吧，你就仔细去琢磨琢磨，就是你选择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

0: 也确实，因为结婚这个事儿，它不光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其实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情。
1: 哎、嗯，
0: 所以你没有办，我们的的确确在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完全忽略一些外在的条件。
1: 没错，
0: 对。这也是很多人，比如说即使两个人他很相互很喜欢，但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外在的条件确确实实是就是不匹配吧，最后就分手，互相不满意就分手。怎么讲，我觉得确实这个女生是运气好。
1: 所以刚才

0: OK， 那么接下来就是到我们今天的你问我答。来啊，今天问题其实都还好，
1: 对，还好。
0: 来吧啊，石头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你觉得有主见的人是否大多都固执，而耳根子软的人一般都比较懦吗？
1: 有主见的人，你觉得我有主见吗？
2: 我觉得你还挺有主见的。
1: 那我不固执啊。
2: 你觉得你固不固执？
1: 我不固执啊。
2: 你不固执？
1: 对啊，就是我是听人劝的人，但是你首先你劝的这个内容得先说服我，嗯，然后我就会去听你的，嗯。然后后面半句话就是耳根子软的人懦弱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嗯，也不一定，
2: 不一定。
1: 对，就是我觉得耳根子软不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他的确得分一些事儿，比如说在一些平常的一些小事上面，他耳根子比较软，就是因为你在一个家庭里面，比如说你跟你老婆在一块儿的时候。

0: 老婆想吃那个，但是你不想吃，你就得听他的，
1: 嗯，
0: 对吧？这也算耳根子软，但是重大决策的时候，你会有自己的想法。
1: 那你觉得耳根子软的人是不是都比较容易被欺负？
0: 嗯，
1: 就是好商量事儿的人是不是容易被欺负？
0: 这个倒是。
1: 哎，为什么？
0: 就是得分，也是得分情况。
1: 我好想把这个火力倾泻一下，但是我是觉得很怪这个事儿，为什么好好说话的人，比较好商量的人就容易被欺负呢？凭什么呀？
0: 对啊，就是跟待宰的羔羊似的。
1: 对啊，凭什么呀？好，第二题，来啊，石头剪刀布。哎呀，海马先生，请问最近一次你违背自己的心意做的选择是什么？是否有后悔？
0: 最近
1: 你可以不说具体的事儿啊，如果这个东西涉及到隐私的话，对，
0: 哎呀，
1: 有没有因为违背自己的心意做了什么选择然后后悔？
0: 最近啊，就是我，哎呀，我
1: 就不想吃辣的那些玩意儿，结果拉了，
0: 也不是，最近就是关于买一些贵金属，
1: 哦，贵金属是吧？
0: 对，当时有想法，但是后面。就可能是想法不够坚定，然后就没去，然后后面就放弃了，然后现在他肯定，因为我是去年前年的时候，
1: 明白了，就是这种东西，这也没开后眼。
0: 对，当时确实是有
1: 就跟买电脑似的呗。
0: 对，刚反正是年初嘛，刚有一笔奖金，说要不然我当时准备去投那个定期的话，反正它虽然时间长，但是它比较稳定嘛。然后当时跟一个贵金属去选择，因为我觉得贵金属它也算是一个固定资产，就没去，没搞。然后后面发现，哎，起来了，就挺有点后悔。
1: 行，来啊，石头剪刀布
0: ，yes。
1: 恭喜。
0: 第三道题啊，在重大决定前，你会先问一圈周围人的意见，还是会直接自己拿主意？
1: 我会首先自己有一个主意，然后呢，我得看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方不方便与人说。这个东西如果涉及到我的隐私的话呢，我应该不会去问一圈人的意见，但是我会问重点人的意见。
0: 嗯，
1: 这个人他首先得是我判断之下的，他有这个经验，他有这个话语权，我也能听他的，我会听他的意见。但是如果是重大决策的话，到最后这一关一定是我把，就跟那个三审 OA 似的，最后一审，第一审是我，最后一审也是我。
0: 哦，
1: 对，我是这个样子的。
0: OK，
1: 来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Yes。
1: 哎呦呀，
0: 第四题，有没有哪次你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最后证明选对了？
1: 哎，我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经常有一个这种样子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其实选了，我觉得可能选别的会更好，但是我已经选了之后，我会慢慢的去美化我这个选择。我到最后说服自己的方式就是，我现在过得还行，依旧能过得下去，甚至过得也不算差，我就觉得我每一次的坚持都是对的。
0: 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瞎说啊，就是有没有，就是你刚才说你是一个嘴硬的人，有没有就是那种，就是你是因为嘴硬，所以说才去美化你这个事情，然后其实回避它给你带来一些消极的方面。
1: 是的，我大方的承认。我跟你说句实话，如果说我没有坚持自己的选择的话，我觉得我会过得比现在轻松多了。轻松多了，不管是一些投资的东西也好，还是这个生活方式性格也好，我如果换一种方式，对吧，给我抄个作业，我抄了，我比现在轻松多了，但是我会因为我嘴硬而去觉得我现在过的是好的，是对的，我会觉得我自己超酷的，超展开，你知道，我觉得我很有态度。
0: 所以说这道
1: 朋克，
0: 所以说这道题其实是你的回答是，就是其实是你比较主观的一个对
1: 对，我就觉得我每次坚持的选择都对。
0: 行，
1: 我也是中年男人，这样我找补一下啊，石头剪刀布，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别人的意见会影响你的决定吗？影响程度大概有多少？
0: 别人的意见也得分事，不一定。我觉得如果是按照正常来说的话，别人的意见会对我影响有个40%，我自己会坚持60%。
1: 行，
0: 然后、
1: 这个、
0: 我综合一下，
1: 那你还是一个相当相当能够博览众长的一个。
0: 对，我其实我真的有时候我跟你刚才说的那一样，就是说我会去判断，就是一个人假如说他能够给予我建议，我先判断他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我去找到这样的一些人，然后去一个去问。
1: 哎呀，你可能取人精华了。
0: 对，然后再把大家这个建议啊汇总到一起，比如说反对。

什么什么来自于周令蔡依林，这是我们周五下班路上，哇哦，又到摩登派的直播，欢迎你通过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在我们的电波里面听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的首页搜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然后呢你可以到杭城的主播号专区啊，然后在我们主播号专区呢，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视频直播间，所以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视频直播的平台，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里搜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就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听歌，一起聊天。当然了，江苏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蓝色的台风预警，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周末的天气可能会有变化，我们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的最新消息，在预警期内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

0: 漫水路段、隧道、涵洞、桥梁不要冒险通行，不要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一切都以我们的安全为准。好，既然是周末到了，周末我们聊点开心的话题吧。最近你们有没有看那个脱口秀的综艺节目呀？你们看的话是被谁的段子给吸粉了呢？或者有没有被哪个领笑员给吸粉了呢？我最近看，我被谁给吸粉了？当然是我最喜欢的微醺的闫妮儿喽。所以今天我要和你聊一聊脱口秀，聊一聊闫妮儿。
1: 牌局、酒局、
2: 游戏局、
1: 饭局、茶局、
2: 养生局、
1: 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你看啊，前两届的这个脱口秀当中呢，鲁豫一下子口碑就翻番了，人家说他的这个表达实在是太好了，太适合做这个领笑员了。今年鲁豫依然是稳定输出，但是在综艺当中和竞技评判的脱口秀舞台上，闫妮儿没有靠犀利点评，没有刻意的爆梗，更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舞台，用他半生的生活阅历接触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狼狈、焦虑和不甘。别人是在看喜剧的热闹，唯独他看懂了成年人生活的真相。所以今天摩登派，我们就会在风尚生活局和你一起聊聊，为什么全网都在被闫妮儿圈粉，为什么这份温柔通透的共情最治愈当下的我们呢？说起来闫妮儿，她让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微醺，好像你跟她说什么她都反应不过来。我有段时间在网上特别喜欢刷她在各种颁奖典礼的发言，各种访谈节目那边表现，以及各种综艺节目里面那种听又听不懂，玩又玩得很开，但是又是晕晕乎乎，输了也无所谓那种状态，特别有意思。可是也看过很多访谈，导演和演员都说，你跟她讲戏她连剧本都记不住，你只要喊开拍Action， 他一个词儿都不落，而且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给得非常到位。当导演一喊咔，他又忘了在干嘛。哎呀，这种人是不是天生就是做演员的，天生就为了他的职业而生呢？所以我也没有想到啊，这么厉害或者说这么微醺感十足的一个人，居然在脱口秀的综艺节目里面表现出了让全网都能够共情的一面。还有很多人说闫妮儿提供了一种看脱口秀的全新视角。如果今天你有看过的话，你可以跟我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请你说说看，你喜欢看脱口秀吗？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喜欢哪一个演员的表演，喜欢哪一个段子呢？都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啊。除了大蓝鲸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我说了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评论区可以来跟帖，可以来留言。来听歌，这是刘思健，这首歌叫做胎记。

星期五的傍晚17:42，这首歌来自于刘思健，叫做《胎记》。现在很多歌曲的名字啊，都有点不太懂，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好多年轻的歌好像也不太懂，比如郑中基唱过《怪胎》，然后那个刘德华唱过《马桶》，那这样想一想，刘思健唱《胎记》也没什么不可以啊。夏天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胃口也没有这么好，然后胃口不好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很多营养啊也未必能够充足的吸收，所以我们可以换一点好吃的，然后又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营养人体得到一些补充的东西，比方说燕窝呀，炖梨呀，哎，这种你有没有想吃呢？今天我们有滋食燕窝鲜炖梨的梨香，想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想看一看，想了解一下的话，可以给江苏音乐台这个公众号回复好吃两个字。你想啊，夏天特别干燥，很多人都觉得嗓子干痒，上火，咳嗽，皮肤缺水，咱们自己在家要炖个梨，你得削皮去核，炖燕窝还得泡发去毛，费时费功夫。今天我们带来了吃了能润到骨子里的全新升级的即食燕窝玉耳炖梨。小朋友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医生会建议在家给孩子蒸个梨。在唐代呢，上至皇帝下至贵族文人都不吃生梨子的，主要就是蒸梨烤梨啊。唐诗这个叫做昼赠，蒸梨香漠漠，连田家老翁都蒸梨，宫廷就更讲究了。唐肃宗曾经亲自炉端烤梨赐给大臣，视为恩宠。而到了清代，慈禧和乾隆那儿更是滋补了，在炖梨蒸梨的时候还会加上冰糖，哎，跟当代人吃法很像啊。然后川贝燕窝，所以我说自己在家炖梨，削皮去核，炖燕窝泡发去毛，多麻烦。今天我们给你安排的是开盖即食全新升级的燕窝玉耳炖梨，不仅延续古法滋养的精髓，还特别加入了玉木耳。玉木耳的口感脆嫩爽滑，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和炖梨，它就是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的炖梨更养人。平时上班忙啊，带娃顾不上养生的宝爸宝妈们，空腹也好，下午茶也好，冰箱里放一碗也好，有滋养还好吃。我们有时候去外面甜品店，你点一个甜品，冰糖炖雪梨差不多都要20来块钱啊，还是单纯的一个梨，没有燕窝哦。今天我们是燕窝玉耳炖鲜梨，每碗里面有500毫克燕窝添加，真材实料。平时呢129一箱，一箱里面是8碗，其实价格已经不贵了，16块多一碗，你算嘛，对不对？今天我们再加20块钱，你花149带走2箱，整整16碗。我们一定要算一笔账，149除以16，每一碗才9块多钱。Larkin 的咖啡还9块9呢，奶茶都没有这个钱。主要是它健康，还好吃，放在冰箱里面，对不对？小甜品啊，又健康又放心啊，多好！精美礼盒包装，打开里面是一个一个小金碗，很有质感，随时随地开盖即食，还有配套的勺子，200箱的限量不多啊，赶快！

0: 快给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好吃两个字，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吃两个字，149两箱，总共是16碗，单碗只要9块多钱，非常划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的关键词是好吃，好吃。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0: 牌局、酒局、
11: 游戏局、
10: 饭局、茶局、
11: 养生局、
10: 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傍晚的17:49，今天摩登派我们和你聊脱口秀。我看到有朋友跟我讲了，说不喜欢脱口秀哦。我是看的，我这个人是分演员的，确实分演员的。我在上上个月去看了一场小北在南京的脱口秀的演出，说实话我没笑，因为我这个人属于是哭点低笑点高。

这是摩登派，傍晚的17:55，我们正在继续的直播当中，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台，我是航程。当然了，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也在同步的直播啊，在微信里面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也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周末。

0: 周末的晚上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吧，各位亲爱的模范生们。要吃饭实在不知道怎么选，那就选大品牌靠得住的老品牌小厨娘淮扬菜呀。荣登必吃榜10周年了，会员全新升级，99元购买厨娘成长卡即刻享受322元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了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能用。6大会员特权包括了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等等。总之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99元办一张厨娘成长卡。大家可以稍等一会儿，我在做一件事儿，我在发一个视频。这视频是什么呢？就是我因为怕排队，给自己空了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去这个南京在新街口开的一家零食店金利门。你们是不是都知道这个店？你们有没有去排队？你们有买过东西吗？我真的是个非常害怕排队的人，结果过了半个多月还在排队，我就真的不相信了，这个地方排队之后有那么好吃吗？所以我正在发的视频是我终于去排完队买回来，然后我亲测出来觉得好吃的一些零食测评。那些买了很多，我真的买了很多，不好吃的我一个都没有说。我觉得啊，因为是按照我的口味嘛，对不对？好吃的我从夯到拉排了一个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一会儿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啊，在我的朋友圈，我正在发，发完之后会立马转发到我的朋友圈，你们可以看一看。所以你们记到这个事情吗？一会儿刷刷朋友圈。那么如果是新朋友没有我的微信朋友圈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啊，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两个字母八个数字 HC 后面跟上2遍5927。我用我的口味帮你们看了金利门到底值不值得排队。休息一下，18点之后继续回来。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9: 摩登派。

0: Sk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8:00。
0: 欢迎收看。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整点之后，星期五的傍晚18:01，欢迎你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航程。就在刚刚广告的时候，我在抓紧时间啊，把我的视频发出去啊，转到朋友圈啊，给大家看一看。好多朋友都在加我的微信，哎，你们是真的是就是去排了队，想看看我测评的对不对，还是你们没去排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盛况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不好啊，反正我呢，真的隔了半个多月再去，那个队排的还是很吓人。关键你知道吗？就是我念去的时候啊，还有朋友跟我支招，说你不要那么早去啊，4点多钟去。那个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妈妈们要去。对，小孩上完培训班要去管小朋友了，然后可能很多打工人呢在忙着要下班之前赶工了，然后呢这个该做饭的做饭，该干嘛的干嘛，人不多。结果我跟你说啊，那个时候我去我惊呆了，我前面还问了那个保安大哥，主要啊是排饮料那条队伍实在是太长太长了，买零食那个队伍呢倒是不用排队，但是进去之后也是人头攒动。我本来说喝他们家的那个网红饮料，一个都没有买到，因为我那一排我就问那个保安小哥哥，我说我要排多久啊？他看我一眼说2个小时吧。我说什么？哎，还是一个小时，我忘了，因为已经从他那个大门口排到了地铁口了，巨长的队伍，巨长的队伍，排饮料过去你还限购，你还要限购，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啊，我说那什么时候不排队呢？我说人家告诉我这个点好一点，他说早上来吧。我说早上几点来呀？他说8点来吧。我说8点来排队啊？那几点开门啊？9点吗？他说哦不，10点开门，那不还是2个小时吗？那有什么区别呢？你们说对不对？所以，反正我那天就没有去排饮料，因为我是不可能花那个时间的。但是我也在人潮人海里面去挤啊挤啊挤啊，一直在挤，就是为了去看那个，就是为了去那个去拿一点吃的，看看到底好不好吃。我想我都去了呀，我不能浪费这个时间，我不能白瞎呀，对不对？还是去了，大家可以看啊，我正在发，你们可以刷一刷。反正如果没有我微信的朋友们，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啊，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再说一下，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看看我视频开头给你发的那个，我那个拍的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很可怕，好可怕，好多人呐、啊！真的，周迅那3个字，好多人。HC 后面跟上2遍5927，我买完之后哦，我都不想回家测评哦，直接上我的车我就开始测评了，真的，一分钟都不想等。那到底好不好吃？艾怡良，我这个人。
2: 你懂我不说的。

0: 只是寂寞惯了。
1: 艾怡良真的非常会唱歌，这是摩登派，很少会在节目的整点开场放一首慢歌，但是静下心来听艾怡良唱歌，也希望能够把你本周的忙碌帮你抚平一下。因为生活里面啊，除了笑，除了忙，除了累之外，也需要有人懂你，和你共情，就像今天我们讲的闫妮儿一样，特别会共情。
2: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1: 说到闫妮儿，最近在这个脱口秀节目里面的共情全网爆火，有一个出圈的名场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刷到过，刷到之后呢，还蛮值得反复去回味的。就节目里有一个选手，因为他的学历很自卑，中专嘛，袒露自己短板和内心的焦虑。那一刻，其实选手本人有一点局促和尴尬的，现场的整个气氛啊，都变得很微妙，因为在场的很多嘉宾就无从接话，你要是刻意的安慰他呢，显得特别假很虚，声夸呢又好像不合时宜，所以当时所有人都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可这个时候闫妮儿厉害了，她的回应温柔又有力量，她无比自然地说，我也是中专学历，你看看，这就是最高级的安慰，不是站在高处开导和说教，而是俯身告诉对方，我和你一样，我亲身经历过你的不安，我完全懂你。除此以外，他还说出了最通透的人生道理，就是学历不代表一切，人这一辈子啊，永远保持学习，持续成长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句话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的内耗。生活里很多人会因为学历的普通、平凡的工作、平淡的人生陷入自我怀疑，但闫妮儿会让我们明白，普通从来不是过错，更不会丢人，踏踏实实的生活，认真的成长，就是最珍贵的人生底色。是不是特别好呢？来，摩登派，我们正在直播。各位，你们喜欢看脱口秀吗？你们喜欢哪个脱口秀演员呢？在我们今天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一起聊一聊。我身边真的很多人很喜欢看脱口秀，我这边有个好朋友，我们也上过我们节目嘛，花花啊，他就是但凡是有脱口秀，他一定会去看。不管是大剧场、小剧场，不管是专场还是混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已经有名气的还是刚刚新鲜出炉的这种新人，但凡有脱口秀，他一定是一场不落，只要时间在南京，他都会看。不知道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来听 Green Day 的歌，1981。

0: Green Day 1981，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没有办理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0000号热线，或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 IPTV 玩转气氛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贤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贤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他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他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曲风游走在说唱、 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is Play FM.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This is Play FM.
2: 牌局、酒局、
3: 游戏局、
2: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4: 哦，谢谢小苹果。哦，大苹果不是小苹果，这大苹果。我刚刚说我去金立门，然后问保安小哥哥，然后跟我说怎么着啊、嗯？这个大苹果说他跟你讲的不对，八点去，八点之前去都可以买单，人相对比较少。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在新街口上班。啊，我就应该去之前在广播里面跟大家说一句的，就问一嘴，说谁告诉我什么时候不排队啊？什么时候人少？我真的。但当我这个转了那个视频之后，还有那个朋友跟我说我今天刚买回来，但真的看着那个排队啊就不想排了。我说真的，我看到那个排队之后，有人可能觉得排完队冲到里面去，你来都来了，排了队不能买少，买少就亏了啊。但是我会觉得，我一看到排队就觉得心情好差，好受影响，怎么就一直要排队呢？真的，大苹果，我后悔了，应该早点问你一句就好了。
2: 牌局、酒局、
3: 游戏局、
2: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4: 来，今天摩登派星期五风尚生活局，我们聊脱口秀，聊看脱口秀的闫妮儿。在当下这个舆论的环境里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一发言就习惯去批评评判，喜欢去定义，还热衷说教。人们总是用世俗的标准来定义成功，用刻板的眼光挑剔普通人的生活，放大每个人的短板和遗憾，却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看见普通人的努力，包容平凡的不完美。但是为什么闫妮儿这次脱口秀的表演和或者叫做表现吧，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欣喜呢？因为她完全不同，温柔通透包容，经历了生活的起落，也看过人间百态，但依然她不尖锐，不偏激，更不会刻薄。你懂得一个成年人的身不由己，也能够理解普通人的狼狈和平凡，愿意用善意解读所有平凡的坚持，用温柔接纳所有的普通人的自卑与不安，所以他不会跟任何人去指指点点，只用共情温暖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也就是因为这份难得的善意和温柔，戳中了无数的观众内心，化解当代人积压已久的精神内耗。所以你会发现闫妮儿演的很多角色啊，年代剧的很多角色都是那种底层的小人物，可是他刻画得非常好。按理说小人物生活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平凡忙碌呢？不，他能把每个人都演出自己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角色。我觉得你说他微醺吧，他可能只是把他的心思，把他的脑子用在了他想用的地方。
5: Enjoy my life， 徜徉

2000，哎，刚刚听到了1981，这首歌叫2000，好像都是跟年代有关啊。这是摩登派在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的傍晚18:23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航程，谢谢大苹果，你留言我看到了。好的，下次我要真的馋什么，我一定会麻烦你的。感恩，特别想给你比个心。刚才有朋友跟我发消息哈，说航程最近有什么好东西推荐吗？我说好东西，我说你要啥？他说我想送好朋友礼物。我说哎呀，你这么讲我真不知道给你推荐什么好东西，是价位多少呀，还是你有什么就是什么想法，比如说是饰品类装饰用的，还是实用的啊，可以吃可以干嘛的。他说比较实用的。我说我们最近在节目里面推荐的没有什么，就是我没有觉得可以当礼物送。当说完这个话我就后悔了，我说其实也可以送。我们推荐最近就是那个祛湿的茯苓山药膏，你说为啥不能当礼物送呢？首先你给他买个一个月的量，我觉得送出去那个价格它不低，它挺有面子的，但也不会说过分的高，你买不起。第二它还不实用啊，你买件衣服给他，他能天天穿吗？你买个饰品给他能天天戴吗？你买个包给他天天拎吗？可是你买一个祛湿膏给他，他吃个半个月一个月之后身体变化了，那是实实在在的收获。我想了想，我说哎，这个真的很实用，你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茯苓山药膏啊，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的名专家孙逸秋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十味药食同源食材做的现方。孙教授呢，作为这个夏天要调补要祛湿要滋养身体的一个专家，你去中医院挂他的号得提前挂，有时候挂不上，即便挂得上，挂号费150块钱一次，真的蛮贵的。说实话，但人家值这个钱啊，毕竟人家口碑和身份在那放着。但现在呢，你可以不用去挂号，你又可以。

直接喝上孙教授的这个方子的茯苓山药膏。茯苓山药打底健脾胃，搭配陈皮麦芽理气助消化，温和不寒凉，不像你平常说哎，我知道啊，我喝薏米水去湿气啊，不，那个呢是去湿还让你越去越虚，一边排湿一边补虚才是我们茯苓山药膏的。它早晚各喝一条，你可以直接拿出来喝，它就跟你买那种速溶咖啡一条一条的那种直接喝啊，是那种膏状的，有点像那个川贝枇杷膏或者是念慈庵，可以直接吃，甜甜的，一点没有中药的苦味，你放心。你也可以挤出来用温水调服冲着喝也可以，一点都不腻，清甜顺口，坚持个一周十天，会发现身体非常大的变化，舌苔清爽了，身体不发沉了，疲惫感缓解了，胃口也好了，脑子也清醒了，觉也睡得好了，甚至上厕所，不叫甚至，基本的上厕所的嗯嗯都更好了，口碑拉满。所以我们很多朋友都在不停的回购，梅雨季节，潮湿就不说了，今天早上出太阳嘛，我想开个窗透个气，我跟你说实话，一股热浪袭来，三伏天又要到了，而且这个热浪里面还有点潮潮的感觉，哎呀，这个桑拿天就在我们的身边了，这个时候去湿太合适了。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试用就是四盒呢，一盒七条，28条啊，早晚各一条，那正好是两周，就试试看。结果呢，两周过去之后，最近的复购率特别特别高，所以我才说复购的朋友们买8盒正好一个月的量，如果你要送人买个8盒358块钱，你说这个价格打完折之后哈，不打折不是这个价格啊，我们给你发券打完折358，300多块钱送人，是不是你也不心疼，他也觉得价格正好没有压力，而且关键真的是实用的好东西。如果全家吃或者你想吃个2个月好好调一下，买那个16盒的2月囤货装，打完折给你券706，划下来真的好划算好划算的，因为单盒卖98，之前我们4盒装是199，而且呢，如果是老朋友还打不了折，只有新客才能减10块钱，现在这个8盒装16盒装是新客老客都可以直接减钱的，特别划算。你说这不算是好东西吗？我为什么自己吃了觉得好推荐给大家，最近还划算，就像我一直说的2个点打动我的，第一个我不能吃药味，这个特别好吃，特别简单，我都直接吃，我都不用温水冲服。第二个，太方便了，你在家吃药是不方便的，你在家用那种瓶瓶罐罐装的膏方真的很麻烦，带不出门，早一条晚一条，它就是那样的速溶咖啡一样，包包里面一放又不占地方，随时就吃。我跟你说我吃的特别快，我3秒吃完一条，太方便了，这2点是完美的戳中我。所以给身体做个长效的祛湿脾胃的调理，安稳度过这个闷热的夏天特别合适，来祛湿气啊。朋友们微信里面给杭城留言，我告诉你们怎么买，我会让我们的这个购物小助理给大家一对一的服务哈。有个朋友回了茯苓山药膏，不要这样，加我的微信留言，加我的微信啊，微信号是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刚刚留茯苓山药膏的朋友加我的微信给我留言，我告诉你怎么买，我们的小助理会给你发链接，会给你发这个直接打折的优惠券，会为你一对一的服务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啊，老朋友留言就好，留言祛湿啊，茯苓山药膏啊，我都知道。新朋友加完微信之后留言，我来告诉大家怎么买。袁娅维、马伯骞，这首歌叫做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牌局酒局
1: 游戏局，
0: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2: 7月10号星期五傍晚的18:34，我们正在直播，这是摩登派。除了在广播里面之外，也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在同步的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一个人，闫妮儿。但今天不是聊她的剧，是聊她在综艺节目，特别是最近这档脱口秀综艺节目里面做领笑人的这个表现。她真的啊，她在这个节目里面的点评啊，就特别出圈，全网刷屏。其实我觉得不是偶然的。我想了想，背后的核心应该是观众的审美和需求早就在悄悄改变了。以前你想啊，你看综艺看喜剧追求的是短暂的解压和欢乐，只想靠着爆笑逃离现实的疲惫。可是慢慢的呢，你会发现纯粹的搞笑只有3秒钟的快乐，热闹过后只剩下无尽的空虚和疲惫，这解决不了生活里面的半点迷茫。如今的我们呢，是不再执着于刻意的笑点和热闹，我们更渴望被理解、被看见、被温柔以待。而闫妮儿恰好补齐了脱口秀舞台最缺失的温度，专业嘉宾负责拆解舞台技巧，热闹的氛围担当负责调动现场气氛，只有闫妮儿她负责看见每一个普通人生活里面的重量。更难得的是，身处在喧嚣的娱乐

圈，每个人都要争抢镜头，争抢热度，争抢话题存在感。只有闫妮儿始终不争不抢，不立人设，不炒流量。她的爆火从来不是刻意的营销，而是观众心甘情愿的认可。在浮躁的时代里，这一份真实、松弛、善良、通透，就是最打动人的质感。所以很多时候啊，时间会告诉你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会从时间的

Tree Light Zone 来自于 Ariana Grande。精灵有实验，南京新名片。我相信啊，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推荐精灵实验，我们很多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你听得再熟，你有自己去感受过精灵实验是什么样子吗？凡是我们听众朋友去感受过的都跟我说，杭帅，我太喜欢那个地方了，都是赞不绝口，诗舞不停，家宴丰富，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体验。甚至有人跟我说，我去了两次我都还想再去。有人喜欢他们的妆造就是你化完妆之后看自己变美都不需要任何修图和滤镜的。有人喜欢那个地方的演出，

0: 它以东方诗词文化打造，从诗经到凤求凰，到长恨歌，到秦淮景等等的热闹的诗歌舞蹈，从装束到演绎，都会让每一个吃饭的朋友们沉浸在历史故事的长河里不能自拔。还有最受期待的，随着表演的节奏，有美丽的侍女侍从们身着古装，为你送上的一道道定制佳肴，顺心顺意定胜糕，入口绵香，八珍藜麦情人虾，晶莹剔透，葱烧焖煮鲜鲍配香粽，口味顶配，还有黑醋荔枝肉，那小朋友去吃都是一口一个停不下来，数不胜数。所以啊，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围绕咱们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一个美食文化剧场，你只有亲自去感受，才会知道诗宴的魅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大家如果想知道诗宴长什么样子，哦，没有去过，很感兴趣，可以给航程留言，我呢，拉你进我们的微信，就是专门的一个诗宴的福利群，会有客服给你发链接，发推送，发视频，发照片，你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子。有兴趣了想预定，它一般是这样子啊，它呢就是吃饭中午可以去，晚上可以去，周末可以去，平时可以去，然后你的座位呢根据前后不同呢会有一些价格的细微区别，但这个价格呢全网都是统一的啊，就是同一种标准，同一个价格都是统一的，在哪订都一样。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订，那么群里你可以问客服，他也会告诉你怎么样可以预定诗宴的这个吃饭。还有一个，那你说我为什么要进群呢？哪不能搜呢？为什么要进群？因为我们的独家福利在你订完之后就有了。去诗宴吃饭，你订完了，你肯定得化上这个古装吧，对吧？换上衣服给妆造好吧。这个费用，你说我自己穿我的汉服可以，但你就那么一套。诗宴有很多很多好看的，男生有，女生有。你想去的话，选衣服，这个外人一个人100块钱，但是摩登派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福利群里，这个是可以打折的哦。不对，对不起，我错了，这个是免费的，这个福利是完全免费送给大家的，都不是打折，一分钱都不需要你花。所以明白我意思吗？为什么要在我们福利群？先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其次问问看怎么预定，什么时候可以定，第三定完之后直接群里跟客服说，你就可以减去100块钱了。而且不是说你一个人，比方说航程我在群里，客服给我减钱啊，我今天约8个朋友去，8个人都减，这100块钱都免费，我们都免费换这个古装换造型，你说是不是划算？所以为什么要进群，就这个原因，懂了吗？所以老朋友们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啊，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是的，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啊。然后新朋友呢，加我的微信，然后留言，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啊，加微信留言 ，HC 后面跟上2遍5927留言诗宴。今天是这样，想进诗宴的福利群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想要买茯苓山药膏祛湿，就给我留言茯苓山药或者是祛湿。都可以，反正你需要什么就给我留言什么，我会帮你服务的。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1: want? What you want?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4: 江苏音乐广播。
1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4: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好了，到了傍晚的18:51，今天摩登派要结束了，本周的直播也要结束了。最后呢，想和各位分享一句我很有感触的话。今天我们讲脱口秀节目里面的闫妮儿，那说闫妮儿特别会点评，提供一种看脱口秀的新视角。到底什么是好的点评啊？我觉得不是挑毛病，不是讲道理，是看懂你的笑，也读懂你的泪。闫妮的火也不是靠运气，她用半生的阅历告诉我们，喜剧的外壳是欢笑，但内核一定是真诚和生活。好看的段子你会一笑而过，而温度的共鸣会让你记住很久。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如此，很多委屈，很多无奈，很多身不由己，我们习惯笑着把它藏起来，而闫妮的出现像是一个温柔的旁观者，轻轻地告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成年人，你的疲惫有人懂，你的珍贵，你的普通很珍贵，你的坚持值得被看见。这让我特别想在今天节目最后和你分享一首新歌，来自于侯明昊的《怎么能》。怎么能？这首歌的核心是一个问不出口也无人可答的问题，怎么能？你们一会儿仔细听这首歌的歌词，怎么能是层层递进的，第一层是曾经亲密的两个人，怎么走着走着就变成陌生人了？第二层是感情凭什么要遵循达尔文的规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呢？第三层就是质问转向自己，为什么我还在反复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却困在漩涡里走不出来？歌曲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蠢字，是怎么能的自嘲式回响。越投入的人越蠢，不是真正的愚蠢，而是一种明知不该却无法自控的深情。这也不是一首劝人放下的歌，他选择停在了不和解的状态里，承认自己就是走不出来，戒不掉依赖。最后一个怎么能之后只剩下省略号，因为已经问不下去了。这种留白是对所有被困在感情余震里面的人最诚实的陪伴。我不劝你放下，我陪你问。如果你也有一份戒不掉的依赖，那这首歌，侯明昊的新歌怎么能会给你共鸣。而这种不劝你放下，我陪你问的状态，像不像是闫妮儿在脱口秀里一直共情的状态呢？好，就这样，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本周最后一首歌听到侯明昊的新歌怎么能。我是航程，祝你周末愉快，下周一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星期五的晚上，欢迎你准时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我们先来听到第一首歌啊，因为今天的话题非常的带劲，也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听听第一首歌，猜猜今天的话题吧，来自薛之谦，我的雅典娜。

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我的雅典娜》。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有很多朋友问啊，为什么今天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我的雅典娜》呢？这个问题待会儿再揭晓，你听听我们今天的话题你就知道了。就是我经常在想啊，尤其是在前几天，我听到了一些歌手早期的音乐作品啊，我就在想说，你说他们每次写完这个作品发了之后，有没有什么后悔的时刻？比如说就像我们平时改方案一样啊，这个 PPT 啊，领导说你要把那个什么再改一下，然后再改一下再改一下，最后用了第一版是吧？所以经验就是告诉大家，不管你改多少版啊，一定在那个文件夹里标好 1.0 版 2.0 版 3.0 版，然后方便咱们再去找啊。我觉得很多歌手可能也是这样，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想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你知不知道那些歌手或者是

演员或者是一些艺人啊，他最想删掉的作品有哪些？哎，我觉得这个角度也蛮清奇的，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可能歌手本人他真的恨不得把它从地球上抹掉，你知道吗？比如说刚刚这首歌薛之谦的《我的雅典娜》，我已经听他说过太多次了，就是他在演唱会上跟大家说，这首歌啊，他觉得有点土，然后有点羞耻，特别是一些歌词。他说我当时写这歌的时候怎么想的呀？怎么写了这首歌啊？然后这次在万兽之王的这个巡演当中呢，薛之谦就唱了这首歌。不过呢，我觉得他唱这首歌肯定是因为大家很喜欢，然后再就是他接受了这首歌，但是他接受不了有一些很羞耻的歌词，他把其中的一些歌词改掉了。哎，反正是自己的歌，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啊。那我们今天的话题继续来放开，给大家去敞开来说，你觉得有哪些可能艺人最想删除的作品呢？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好，我们这时候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花儿乐队的《洗刷刷》啊，这首歌很闹腾，但是大张伟之前也表示过啊，说因为这首歌太闹腾，我有的时候真的听不下去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搞笑的氛围吧，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来感受一下周末愉快的氛围。来自花儿乐队《洗刷刷》。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eo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eo 悟空，500个冬天。

一首来自赵雷的《成都》，星期五晚上的7:21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一首温柔的《成都》啊，曾经火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为了很多朋友旅行的 BGM。听到了这首歌《成都》，那一定要去成都看一看。很多朋友都在单曲循环它。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话题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歌手最想删掉的作品，或者是一些演员最想删掉的作品啊。我觉得这首歌对于赵雷来说，他已经

它已经成为甜蜜的负担了，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已经不止一次啊，在音乐节的那个现场刷到大家拍摄的一些这个片段，他坦言说自己唱成都真的已经快唱吐了都。调侃观众啊，说是不是只记得我这一首歌呀？之前呢很多的巡演，然后呢线下的演出，我觉得演唱者本人可能对于每次要演唱的歌他会有一个心理建设啊，就是建设好我要跟大家演唱这样的一首歌是什么样的意境，那创作的时候会更加有这个新鲜度，有一个心理支撑。但是可能他每次都唱一首歌的时候，那的确自己首先有点疲劳感。不过我觉得这也是甜蜜的这个负担吧，有很多的歌手可能想有这个负担都没有呢，你说对不对？再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首国民度很高的经典甜歌啊，同样也是本人觉得很经典但是呢已经快唱烂了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经典活泼的旋律来自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哇，听到这首歌瞬间回到了那个年代啊！我觉得这首歌呢，首先是任贤齐的代表作，然后前面也跟大家说，可能有一些甜蜜的烦恼，有一些歌手他可能拥有一首两首代表作之后呢，有很多的商演或者说线下演出就经常邀请他去唱这一两首歌曲，那每次唱之前你就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所以很多歌手都有一个这样的甜蜜的负担，也是很正常的啦。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那些艺人最想删掉的作品，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淡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或是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视频直播也已开启。你知道吗？刚

刚 Jagger 他说看到这个话题，我首先蹦出的一首歌就是刘敏涛老师的红色高跟鞋。我觉得啊，首先能给你留下印象一定是刘敏涛老师的这个唱腔啊、表情啊、动作啊，非常的有记忆点啦。你想想那一首歌，那那么多人演唱，为啥其他人就没被记住，刘敏涛老师被记住了呢？是不是啊？他还有原因的啊。至于说刘敏涛老师想不想删掉这个舞台，那到时候我们有机会再问问他本人再说啊。小齐哥呢，刚刚这首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她同样也是在线下演出的时候说了很多次，说自己唱太多遍了，尤其是你看她成名比较早，就唱得更多遍了，你知道吗？所以这首歌的音调啊，什么节拍啦，全部都是刻进 DNA 刻进肌肉记忆了啊。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甜蜜的烦恼，也看到很多朋友都来留言说到的一些艺人的最想删除的代表作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我们这时间要解锁一首风格全新的单曲吧，这是来自蔡徐坤的 What a Day 送给你。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2: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来到了我们的 Hotline 热时刻，要跟大家听一听最近的 Live 综艺舞台啊。我觉得大家听到的舞台大多数是比如说深情走心的呀，高燃高音的呀，还有一些温柔治愈的风格啊，无非就是这些这个派系嘛，对不对？但最近呢，我想跟大家推荐两场舞台是完全跳出了常规的审美，主打一个不走寻常路的怪。怎么理解怪这个字呢？就是不按套路出牌，改编呢脑洞大开，氛围独特魔性，而且怪得很新鲜，怪得很上头。今天怡爽就来带大家解锁这两首风格另类的宝藏现场啊。首先第一个舞台是来自李宇春在音综国乐无双带来的颠覆性的改编舞台得意的笑，得意的笑，很多朋友都听过这首歌已经无数次了啊。说起这首经典老歌呢，大家的印象当中肯定都是很温婉洒脱的，或者说江湖气十足的抒情的曲风，很大气。但是这一版李宇春的版本，我觉得还是有点颠覆大家的认知了。因为这一场真的是又怪又治愈，又有反差感，又有一个演绎的成分，甚至我看到了李宇春在平时准备这个舞台的 vlog 当中，生活当中的片段啊，都是在学习一些钻研一些能让大家有记忆点的，符合每一句歌词所包含的这个含义的一些舞蹈动作啊。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在追求自己舞台上表达的一个整体感，很棒。而且不同于舞台他之前给大家留下的比较清冷高级啊，气场全开这样的形象，这次的李宇春完全打开了，非常的随性。这首歌和常石磊联手重新编曲，大胆的打破了原版的框架，在旋律当中呢，大量的使用一些轻快的笑声来点缀，节奏非常的灵动，氛围感也是十足。最出圈的还有他的这个在抖音上传疯了的得意舞啊，动作非常简单，大家都可以去跟拍一下。而且我觉得整首歌就是在这一时间来跟大家推荐特别的适合，因为一周过去了，你可能会有一些紧绷感，工作当中还没有处理完的事情把它全部都丢掉，你可以把自己肆意的交给生活，然后得意的笑啊。这时间听到的第一首 Live 歌曲来自李宇春，得意的笑。

这是来自李宇春的《嘚儿一的笑》啊，这首歌呢，相对旋律来说，我更喜欢它整体营造的氛围啊。那这首歌也送给各位即将开启自己周末旅程的各位朋友们，祝大家都可以在周末得意的笑啊！有什么事儿下周一再说吧啊！来，这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听到最近的 live 舞台的第二首。我刚刚说这个板块呢，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怪。哎，就是你能想到周深跟五月天合唱吗？这是来自周深惊喜助阵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合作现场版的达拉蹦吧。哎，这首歌呢本身就是乐坛独一份的非常魔性的神曲啊，歌曲呢非常绕口，角色也是非常的繁杂，曲风很跳脱，所以很难用常规的舞台风格来定义。而这两个大家都很熟知的有自己风格的歌手乐团强强联手啊，更是把这首歌的曲子的另类趣味发挥到了极致。你看，以往我们听五月天是热血摇滚，是青春热血的模样，听周深是空灵细腻唱功非常棒的天籁之音，但这场合作舞台啊，两个人是彻底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五月天用硬核摇滚重新编曲，给这个原本童趣魔性的旋律赋予了满满的力量感，然后在演唱会他的舞美又搭配了恐龙的主题，氛围感直接拉满啊。周深呢更是全程高能了，大家听过，这应该是在歌手舞台上周深带来的第一版本的这个达拉崩吧，我们非常感叹他一人分饰多角的能力，而且是无缝切换啊，非常棒。而且我觉得整场舞台要跟大家再来说一说的就是临场意外催生的名场面，其中呢这个演唱中途有提词器突发故障啊，但是他们并没有慌乱冷场啊，周深还即兴带动了全场大合唱，阿信呢也是非常默契的接梗互动啊，台下很多的观众完美的跟他们俩进行配合，我觉得这个现场就是很棒的。所谓的音乐现场就是一定要所有的要素参与进来，包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觉得融入进来了，开心了，那这首歌就是到位了。我们来听到的第二首 live 现场来自周深五月天的合唱达拉崩吧。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八九七星碟用力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明浩。我的新歌《怎么能》已经上线了。其实《怎么能》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它的旋律，最打动我的是它的歌词。歌词非常有叙事感，而且歌词讲述的并不简单的是爱情，而是曾经陪自己度过某时光的那个人，那些故事。我相信像《怎么能》的歌词中很多一些写实的歌词，大家都比较能感同身受。比如说像第二段副歌的最后一句，故事的陌生，我是出局的人，像是一种解脱，但同时也带着内心的不甘。如果再说歌曲中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怎么能这首歌更多的是讲述的是自己对于新生浪潮由此诞生。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n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周五晚间的音乐啊，继续陪伴你。我们接着上一小时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可能你喜欢的一些歌手或者了解的一些歌手，有没有他们最想删掉的一支歌？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啊。当然我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在上一小时的时候已经被这个怡爽说到的一些歌手在综艺当中的表达一些可爱的自黑反而给他圈粉了，是不是？因为我觉得青涩的作品是成长的见证，这一点一点都没有错。哎，你比如说有一些歌手他可能回看5年前的一首歌，觉得这首歌当时怎么写的这么的青涩呀，好想把它删了呀。这个状态我特别能理解，就像大家可能上一秒发的朋友圈，觉得我为什么要发这么这个矫揉造作的内容啊，这个都是非常能够共情的啊。你比如说刚刚有一位朋友说爽儿在应该是2年前了发了一个抖音的作品，我现在我都不记得我还有那条作品，我说我下了班我一定把它删掉啊，真的是啊。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 Jam 邓紫棋的 AINY 爱你。

这是来自 Jam 邓紫棋的 ALNY 爱你，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很多朋友说这首歌蛮好听的呀，这邓紫棋到底想删掉它什么呢？我刚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还有大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也抛出了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猜一猜他这首歌他想删掉的是什么。先提示一下，并不是这首歌本身。是什么呢？答案公布啊，就是邓紫棋曾在直播当中大方的跟大家展示，说我想删掉这首歌 MV 当中的这个烟熏妆造，还有荧光色的背心的造型。哎，我说完这个，大家是不是瞬间有那个画面了？这是他很想删掉的画面啊！甚至有很多朋友这个开玩笑，他的粉丝说：“哎呀，我真的是替我家姐姐一起啊，把这个全网的素材给。”彻底下架。我觉得这个画风呢，首先是很青涩，然后一青涩的话，你就会增加一些画面当中的元素，很丰富，然后用这个贬义词来说就是有点浮夸了嘛。但是现在看也还好啦，它也代表着那一个时期的邓紫棋。那我们这一时间接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你认识的那些歌手，你知道他最想删掉的作品有哪些吗？从歌曲本身，再到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造型，还有曲风，很多歌手的早期作品可能都带着满满的青涩感。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吴克群在节目当中直言啊，说是当年年少贪玩来调侃大舌头的这样的唱法留下的一首歌，来自吴克群《大舌头》。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ain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a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ain 的嗓音从低吟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 Ala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宏大龙虾。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This is Play FM.
8: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
9: 信号现已接通，
8: 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星期五的晚上，欢迎你准时来到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我是怡爽。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啦，那江苏 IPTV 呢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有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全年龄段喜好通通拿捏，比如说有童趣佳作啊、头部热剧啊、精彩大片刷屏，各种风格丰富不重样，比如说大家很喜爱的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还有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而且呢还可以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的视听欢乐啊，你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10000，也就是1140010000，来拨打这个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晚上的8:39，来到 FM89.7 大哥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你知道哪些可能歌手很想删掉的作品啊？依旧是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也可以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那些歌手最想删掉的作品，你知道哪些啊？刚这首歌啊，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他倒不是想删掉这首歌了，因为这首歌很好听，然后节奏也非常的适合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听一听啊。他想删除的是大家对于这首歌的魔改，因为这首歌呢后来被很多网友过分的解读，花式的玩梗，然后衍生出了各种很离谱的版本，让林俊杰反正是哭笑不得啊。他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很无奈地回应，说自己创作的时候只是想贴合曲风，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没想到这首歌被大家玩坏了啊。那同样的也是这样的境况的还有一首歌，就是要提名一下李荣浩的《乌梅子酱》。我是看了他的那个采访，就是大家知道李荣浩其实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但是呢他自己也说，就是没想到可能自己随口随手写了一首歌，没有说那么多内涵的一首歌，反而是大家很喜欢的。这首歌就是《乌梅子酱》，我们一起来听。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山沿海公路，婚姻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

0: 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Play FM
4: Now，
3: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的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五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午夜0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许巍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0: 我的暑假计划。
1: 嗯，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叹句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戚。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录，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Welcome back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就去看动画片，管他规矩与偏见，我命不由我不由天。

前面火东东，里面是哪子超雪，待俺赶上前去杀他国大。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soon.
1: Pay what you want.
2: Pay what you want.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8: 江苏音乐广播。
7: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9: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3:00
8: 欢迎去我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

始终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What you want?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欢迎去我爱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 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 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有一天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夏天的迁徙里，有人开车奔赴山海，也有人提着行李箱搭上绿皮火车去往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陈粒的《历历万乡》唱的就是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野》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一万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情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听陈粒《历历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0: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遇见你真好。
1: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2: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ment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